0: 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前段时间，一组图片让大家似乎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重新看到了一个自己。看看自己的样子，是不是习惯了加班，习惯了最后一个关掉办公室的灯，是不是在夜晚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还想着最初的梦想，是不是在地铁开动的时候才卸下一身的疲惫，只想好好睡一觉，又是不是期待着家里始终有一盏灯会自己亮着。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抱怨加班，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忘了看沿途的风景，也忘了曾经来到这个城市是为了什么。陌生的世界，陌生的角落，很多人都是夜归人，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个家。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你又走过怎样的风景。我们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边缘人，为了生存与梦想而独自穿梭徘徊在某个角落，一个人吃夜宵，随意看看手机，想想那些一起吃过夜宵、一起睡过觉的人，这种感觉大概就是人生无常吧。

加班是一个行业竞争激烈的表现。回想一下读中学的时候，虽然不加班却要加课，因为高考的竞争很激烈，而加班也是一个行业兴旺的表现。让城市为你关灯，我们都是夜归人，末班车你能追上吗？当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圆滑，对待所有人成熟懂事，说着贴心话，这个社会不停地教会着我套路。对待感情看起来深爱至极，其实是最不负责。这么多年不管经历什么，多难熬，遇见什么人，多深爱，我都只是想要自由。可突然的想要一个人在深夜为我留灯，我是夜归人，请为我点一盏灯，等我归来，拥我入怀。在每个深夜，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最初的平静，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夜归人。

0: 陌生的城市，看着孤单的自己，真想大声地喊一句，谁能给我一份小小的温暖。我们都是夜归人，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乡，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把所有甜蜜的梦都忘了吧，梦醒后才见温暖的曙光。选择了这样的奋斗，就要背负这样的重担，承受这样的代价。选择了远方，便顾不得荆棘，只顾风雨兼程。
1: 人暖几分是你最懂，心对心，只笑平生。

潮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潮路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潮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

0: 远，不因外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毛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钢结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确实怪，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不露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

0: 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2: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3: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4: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 FM 104.7，校园麦克风。
5: 大家好，我是城东实验学校63班的郑欣怡。
6: 我是城东实验学校63班的郑景颖。
7: 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
5: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在秋风里高高飘扬。刚刚我们一起度过了充实又快乐的国庆长假。
6: 同学们，你们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5: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来每年的这一天就定为国庆节。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我们今天幸福的读书时光，是无数英雄用生命换来的。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也留下许多红色足迹。英雄的故事值得我们好好记住。
6: 1934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率领6000多人由江山市念巴都镇兴墩村下岭进入浙江境内，在江山境内经过5天激烈战斗后，继续挥师北上。先遣队进入江山时，曾派55团2营政委洪家云 带领一个加强营护送伤病员和战利品回闽北。9月30日，洪家云率队返回香山时，因为遭到敌人重兵封锁，无法赶上大部队，便到念七都山区开展游击活动，并趁黑夜火烧了黄毛岭和五营洞山两座国民党碉堡，为后来挺进师、挺进浙江扫除了障碍。
5: 听着这段发生在咱们身边的真实历史，看着先辈们为了革命胜利，在丛山峻岭间穿梭战斗的身影，我们不禁心潮澎湃。面对无数艰难险阻，红军战士是如何看待的呢？
8: 毛主席曾用一首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下面请欣赏歌曲《七律长征》。

0: 崇祯精神不只是书本里遥远的故事，也藏在我们江山的红色土地上。当年红军战士翻山越岭，不畏艰难，为的就是让后辈可以安稳读书，幸福生活。这份精神也藏在我们身边少年的行动里。
1: 假期里，我们学校不少同学走进青阳仙霞关，寻访红色足迹，还有同学参加社区升国旗、爱国主义绘画，用自己的方式致敬祖国。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藏在日常的小事里。
0: 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爱护校园的一草一木，孝敬长辈，团结同学，都是我们少年表达爱国的方式。
1: 国庆假期，不少同学走出家门，寻访红色故事，欣赏家乡美景，心里也有许多心里话想对祖国诉说。

0: 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校园小记者一起听听同学们的心声。
1: 同学你好，刚刚过完国庆假期，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感受？想对祖国说什么？
2: 我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当科学家。
3: 这个假期我和家人一起看了国庆相关的短片，看到盛大的画面特别震撼，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我要好好学习，用知识建设我们的祖国。
4: 我爱小星红旗，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1: 同学你好，刚刚结束国庆假期，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收获？
0: 假期我和爸爸妈妈去仙霞关清亮河走，看看我们江山美丽的家乡，感受祖国大好河山。

0: 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大臣纪念馆。听完革命故事，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学习生活。
1: 听完大家的分享，我也深有感触。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家乡的发展变化，都是祖国蓬勃发展的缩影。作为小学生，认真学习，心怀热爱，就是我们对祖国最好的告白。
2: 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就是同学们最真切的感受。
3: 下面请欣赏习作《课桌椅变迁》，新中国奋进的步伐。
4: 爷爷，爸爸，我们教室的凳子换过了。放学后，我像只欢快的小鸟冲进家门，新凳子可神奇了，轻轻一拨手柄，它就能摇身变成躺椅，躺在上面午睡，就像躺在温暖的小窝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哈吃觉会影响身体啦。你们这代人可真幸福啊，爷爷感慨万千。在我们那个年代，教室里用的是长条凳，几条木板搭在支架上，又窄又硬，还没有靠背，没坐一会儿屁股疼得就像针扎了一样，腰背也酸得直不起来。几个人挤在一起，只要有人稍微一动，大家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跟着晃。写字时胳膊总被旁边的同学碰到，写出的字歪歪扭扭。我还记得有一次，后排的凳子腿突然罢工，几个同学叠罗汉般摔作一团，惹得全班哄堂大笑。爸爸接过话茬，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我读书时，长条凳换成了小方凳，课桌也有了抽屉，像一个个小仓库，书本文具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们端坐在桌前，眼神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姐姐也笑着打开了话匣子。我刚上学时，靠背椅走进了教室，那契合人体曲线的椅背就像一双温暖的大手，稳稳托住我们的背。课桌椅不仅能调节高度，还变得更加牢固又美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午睡时还得趴在桌上，一觉醒来脖子酸得像拧了麻花，手臂也麻得没了知觉。从窄窄的长条凳到方方正正的小方凳，从简陋的木桌椅到如今能变身躺椅的神奇课桌，这一方小小课桌的变迁就像一部生动的历史书，见证着新中国蓬勃发展与巨大进步。生活在如此幸福的

0: 境中，我们更应该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在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上勇往直前，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接下来请欣赏小诗《祖国我心中的光》。
2: 祖国我心中的光，当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升起，我总会停下脚步，静静仰望。祖国是课本里壮丽的山河，是神舟飞天、高铁飞驰的骄傲，也是我们家门口越来越漂亮的公园，越来越宽阔的马路。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次值日，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上联强则国强。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小树苗，明天就要努力长成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愿我们心怀热爱，努力成长，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0: 谢谢来自44班叶欣提同学的真情朗读。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愿每一颗小小的童心都心怀热爱，向阳成长。让我们以少年之名，把爱国情怀藏于心间，努力学习，不负时代。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

0: 建设四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首歌也许最适合表白，就是爱你，收录在陶喆发行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是一张至今听起来依然会感叹首首都是神曲的专辑，相信你也同意。就是爱你，听起来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说起来却并非那么

据说很多男生用张震岳的《小雨》这首歌来表白，这是13年前收录在张震岳 OK 这张专辑中的小小情歌，名曰小雨，却通篇没有小雨。这样的反差，就像看起来是猛汉的张震岳声音却如此温柔，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此时此刻听着这首歌，你想起了谁？

0: 1997年，梁咏琪的专辑《短发》一路走红，同名主打歌《短发》更加成为大热单曲。她唱着：“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成为继周慧敏之后的香港乐女掌门人，也成为乐迷心中的短发代言人。然而，她并未如大众对偶像女神设想的路子一样走自己的人生轨迹，而是在最好的年纪选择了有争议的爱情。回忆过往，梁咏琪说：“对于曾经爱过的人，远远的做朋友就好。”
1: 我已

据说很多人青春时代学会的第一首英文歌就是西城男孩的 My Love， 他们堪称欧美流行乐坛史上最长寿的男子组合之一，承包了无数80、90后的黄金记忆。尽管当年深情唱歌的男孩们渐渐长大并终将老去。

有人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而王菲在1999年当时的月亮中唱道，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中国人自古喜欢以月寄相思，吟诗作词，知心莫若月，唯有时间冲散一切，回头看才会释然地想起月光那种淡淡。

在那个男子组合如一阵旋风席卷娱乐圈的年代，可米小子出道不满四年就宣告解散。2012年，29岁的成员申东靖突然去世。2015年，32岁的成员安钧璨因肝癌病逝，不禁令人唏嘘感慨。这首发行于2003年的歌《青春纪念册》，虽然唱法稚嫩，却能轻易勾起人们对于校园的回忆。专辑封面上这样写着：“因为青春，我们用力深呼吸，用力做梦；因为青春，我们约定制造共同的回忆，镶在青春纪念册。”青春最美，

据说当梁静茹第一次看到《可惜不是你》的歌词就被打动了，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于2005年的专辑《思路》当中，是一首无论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听到都会停下来安静片刻的歌。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可惜和那么多的你呢？可惜不是你，感谢你是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加西诺公园设有步行的林荫小径，方便运动人士之余，更可以让游客享受大自然的鸟语花香。此间风景秀美，动植物资源丰富，湖泊星罗棋布，诸多自然景观不胜枚举。在这里您可以参加很多很多户外活动，包括骑车、健行、野营、游泳、探洞、越野滑雪和雪鞋漫步。秋季沿着美丽的加蒂诺山，您可以欣赏浪漫诗意、色彩斑斓的秋色。千万不要错过三个拍照留念的绝佳景点，以绝世美景和特殊生态著称的粉红色湖，可以观赏渥太华河谷全景的钱伯林瞭望台，以及拥有浪漫花园和石柱栏的麦金斯金故居。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拥有近400年的历史，却处处体现着大都市的魅力。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双语城市，法语人口仅次于巴黎，到处弥漫着浓郁的法国浪漫气息，并且早已将北美的时尚与欧洲的优雅完美地结合于一体。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今天和你来聆听热情又纯粹的梁博。每次说到梁博，不管是他的编曲还是他的词作，都是非常的厉害的。听到梁博的旋律，好像已经忘记那个2012年的他了。如今的他，把对感情的态度，还有曾经的故事，好像变得更加的精华了。而他的歌其实每一首都是精华，让人在听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画面感。

这是来自梁博的一首《给我一点温度》。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一个夏天的午后，我记得那一天艳阳当空，大地至好，好像好音乐闯入我的耳朵都是偶然间。刚开始会让我联想到汪峰，但是音乐当中的自言自语，包括旋律以及歌词当中唱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的时候，我其实更能体会到梁博去写这首歌时候

好自己的感受，所以后期我称之是一首好歌，因为它让我在听的时候想到了当年的窦唯。感谢你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热情又纯粹的梁博。

0: 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3: 今天和你听热情又纯粹的梁博。最初对梁博的印象只是嗓子很好，很适合唱摇滚，天然的沧桑感，但是却不急躁。之后因为一些歌让我更加的想要去了解梁博，也更加的想要去感受梁博的旋律。
4: 没必要回避你的情绪，没必要总说

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梁博的一首不堪一击。梁博是一个特别不在意别人眼光的人，但凡他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就不会抛下当年成名的大好机会，或者说他就不会在节目当中直白的不愿意评价曾轶可，被评价为最难聊天的艺人。但凡他当年或者说现在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就不会写出六七分钟的歌曲与市场这种常态化吧背道而驰。梁博曾经说过，他说不好的音乐哪怕一分钟都嫌长，但是好的音乐它一定是层层递进的，所以梁博的音乐它的时长都偏长。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 今天是我生日啊！
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 这是做啥？
0: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2: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7: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7: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8: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2: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2: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嗨，你好，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提起温岚，大家总记得她的热烈和洒脱，却很少留意她温柔到骨子里的一首 R&B 的金曲，叫做《蓝色雨》。这是一个声音自带慵懒氛围感的女声，把 R&B 独有的细腻情绪揉进每一句旋律，不丝毫不煽情，却比任何直白的告白都更加的戳心。此刻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方文山的词，这份克制和戳心，把没有说出口的想念，不肯放下的执念，全部都藏进了一场蓝色的雨里。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冻结》，在这样的音乐里，也再次回到了80后的青春。这里是直播当中抱紧你的音乐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接下来请上 Tony 带陪你。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Baby, 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最能打动人的是归来吧，在当年费翔演唱《故乡的云》，声音很稳，情感很真理，给我们情绪找到一个登机口。它可能对于你的返乡，对于你的回家，就像是一个日期，一副耳机，然后故乡就落地了。

0: 这首来自费翔的一首《故乡的云》，最打动人的真的是这句“归来吧”。前几天呢，我有一个粉丝从马来西亚回国，回乡来探亲，虽然短短的几天时间，每当说到他急匆匆的返程又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年做自媒体，有很多在异国他乡能收到家乡人的声音的时候，他们说在国外工作，过年的时候听到故乡的云，总会泪流满面。还记得人生的两次机场，第一次是2010年北京 T3 独自飞英国，第二次是2011年5月25号希斯罗机场第一次回国。耳机里都是这样的一首歌。有时候我说这些留言啊，比任何解读都重要。他们没有把乡愁说得很大，只写了一个地方，一个年份，一趟航班。它可以很具体，可是它具体的让人受不了。原来一首歌真的可以替人保存路上的心情，离开的时候是他，回来的时候还是他。
1: 不用见大怒张，青草就蔓延过城墙。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总书记勉励我们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2021年4月19日，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清华大学考察。他视察美术学院、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重点教学科研成果展、西体育馆，与师生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勉励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3: 采访对象：白本峰，男，1978年11月生，河南孟州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学生部部长、武装部部长、学生处处长，现任精密仪器系党委书记。卢志，男，1995年11月生，福建龙岩人，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2018级博士生，曾任清华大学学生政治辅导员。宋科欣，女，1998年7月生，陕西西安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2017级本科生，时任清华大学女篮队队长，现为清华大学社科学院2023级硕士生。孙启明，男，1993年10月生，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科学与技术专业2016级博士生，现就职于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曾任清华大学学生政治辅导员。李润凤，女，2001年4月生，河南平舆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英语专业2019级本科生，现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

0: 建彝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支教，任英语教师。石泽坤，女，1996年3月生，河南郑州人。清华大学、日内瓦大学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双硕士学位项目2019级硕士生，曾为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办公室志愿者，现为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东亚及太平洋办公室传播官员。采访组：张婷、张超、徐冉、石新宁。采访日期：2021年11月15日。采访地点：清华大学团委会议室。采访组：白本峰老师您好。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清华大学考察，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情况。白本峰：
1: 202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在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学校考察，让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倍感振奋。总书记考察首站是美术学院，参观了主题为十种十幼十影十力的校庆特别展。他详细了解重大主题和国家形象设计作品创作展示等情况，仔细观看展品，听取美术学院院长卢晓波教授关于学院发展历程的汇报。随后总书记来到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戴琼海教授用视频向总书记演示了实验室在脑神经研究中取得的最新进展。在主楼二层展厅，总书记听取了校长邱勇关于学校科研创新情况的介绍，看望了部分老教授、中青年骨干教师代表。当看到自己学生时期的班主任和授课老师时，总书记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生活近况。接着总书记来到西体育馆，在馆内篮球场，总书记同正在训练的学校篮球队的同学们亲切交谈。随后总书记在体育荣誉室一边观看清华校史展览，一边听取体育部主任刘波关于清华体育百年历程和传统特色的介绍。在西体育馆后馆，总书记出席师生代表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总书记走出西体育馆来到西大操场时，自发赶来的千余名师生高声呼喊着：总书记好，学长好，祖国万岁，清华加油。总书记高兴地走到学生们中间。飞行学员班学员代表、冬奥会志愿者代表、前往重点行业和领域就业的毕业生代表等满怀激情地向总书记做了汇报。总书记离开学校时，道路两旁站满了师生，大家挥舞着手中的旗帜，举起百年接力强国有我，请您放心，赤子之心追梦青年等标语牌，热情地向总书记问好。师生们自发地唱起歌唱祖国，掌声、欢呼声、歌声久久回荡在校园上空。
0: 采访组：卢志同学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时你们在做什么，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卢志：
2: 当天上午10时左右，总书记来到成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考察。像往常一样，我们几个同学在光学精密实验室里调试光路，探讨科研问题。在实验室的走廊上，我的导师戴琼海院士正在向总书记汇报实验室在光电芯片、智能成像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我在实验室里隐约听到总书记评价肿瘤活体成像项目，这个突破也是不得了，感到十分振奋，因为我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攻关工作。这个项目是国际上首次长时间高速三维观测到肿瘤细胞在哺乳动物体内的成像。听到总书记的鼓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要继续努力，争取实现成像性能的再次突破，为解决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的难。

0: 两点问题做出贡献。接着，总书记走进实验室与我们交流。第一次和总书记近距离接触，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实验室的一位博士生今年正好是24岁。总书记听完他的自我介绍后，幽默地说道：“本命年好呀。”现场紧张的氛围一下子就轻松了起来。得知我们所有老师、同学都是在国内完成所有阶段的学业，总书记表示：“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总书记还再次强调，这不是说要像过去清政府那种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无知无畏，而是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对世界了然于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兼收并蓄。最后，总书记亲切地鼓励我们：“自古英雄出少年，很好呀，我看好你们。”现场再次响起了热烈掌声。我们随总书记一起走到实验室的出口处，总书记对展板上关于科学研究的三句话仔细品读，并逐字逐句念了一遍：理学思维融合工科实践，交叉领域践行原始创新，基础研究领跑科学前沿，科技报国培养一流人才，原创仪器引领国际合作，自主芯片支撑育军于民。他点评道：“这些都是科学研究中的要害。”总书记离开实验室之后，我们几位老师和同学依然紧张又激动，第一时间对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行学习。总书记对高等教育、中国科技创新体制的肯定与期望，激励着我们青年科研工作者勇攀高峰，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多与国际顶尖学者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为人类的科技发展做出清华的贡献。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

0: 反映民生，
1: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永金渠上高速公路江山段建设全面提速；养老院里的零零后用青春守护夕阳红；2026 Max Race China 江山100越野赛新闻发布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浙台记者朱超、张信玲报道。近期永金渠上高速公路江山段项目建设捷报频传，依托省市县三级联动合理攻坚，项目主线政策处理工作即将收官，江山港特大桥、蚱蜢山隧道等重点控制性工程接连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线建设驶入高效施工快车道，向着2029年通车目标稳步迈进。永金渠上高速公路江山段是江山市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交通工程，项目境内全长50余公里，总投资超120亿元，辐射沿线8个乡镇街道、44个行政村，全线规划设置四都枢纽一处，上虞、双塔、江山西、鹤村互通四处，预留新塘边互通一处，配套建设江山西服务区。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路网，畅通浙赣省际流通，赋能义永州开放大通道建设，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记者近日来到永金渠上高速公路江山港特大桥建设现场，看到500吨级履带吊精准起吊钢拱段，施工人员正全力开展构建对位、拼接固定作业。作为全线核心控制性工程，江山港特大桥为国内在建高速最大跨境顶推网状继杆钢箱拱桥，主桥跨境达280米，采用一跨过江创新设计，可为后续江山江航道升级、水运发展预留充足空间，实现水陆交通协同发展。施工现场负责人郝俊杰：
4: 该桥采用两拱整体顶推工艺，顶推距离超过400米，是目前国内在建高速公路中最大跨境的顶推网状细杆钢箱拱桥。
3: 蚱蜢山隧道总长约1400米，是永金渠上高速江山段5座新建隧道中最长的单体隧道。走进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隧道进出口双向掘进同步推进，近40名施工人员轮番作业，挖机、装载机、管棚机等10余台套设备协同运转。施工现场负责人黄伟：
5: 我们护拱作业大约在10月中旬可以完成，护拱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动身开挖，也就意味着这个隧道全面进入施工阶段。
3: 与此同时，近期刚正式动工的3个施工标段建设同步提速增效，配套3个标段总占地超150亩的标准化集约化的3集中战场即将全面建成，主要承担全线预制构建、生产、建材集中加工等核心任务。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文清：
6: 届时构建原材料全部在厂内统一加工、统一检测、统一管控，把质量管控前置，从源头把控工程质量。
3: 项目建设的高效推进离不开扎实的地方政策处理保障、优质的施工环境和沿线群众的全力支持。永金渠上高速公路江山段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戴建辉：
5: 江山段指挥部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各部门乡镇齐心协力，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政策处理工作已基本完成，电力通讯等港线迁移工作也在快速推进。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我市区位优势，有效带动产业、文旅和经济社会发展。
2: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秋高气爽，凤林镇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秋茶采收接近尾声，各类时令瓜果次第成熟。近年来，凤林镇立足资源禀赋，一边坐实传统茶产业，一边探索生态农旅采摘新业态，多措并举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近日，记者在位于凤林镇凤里村的江山市素颜家庭农场看到，层层茶垄沿着山坡延展，满目青翠。采茶工头戴草帽，腰挎竹篓，穿梭在茶垄间，指尖不停起落采。

0: 摘鲜嫩的秋茶茶青。采茶工曾苏娇，
1: 这特早一的，那里有手续忙，俺爷的还没忙，俺妈里没有。
0: 素颜家庭农场茶园占地60亩，主要种植浙农117品种茶树。立秋后至10月中下旬是该秋茶的采收期。农场负责人周勇，
2: 今天应该有800多斤，一天的话有80个人左右过来采茶，也都是周边的这些务农的，在家的没有事情的这些人。工资的话我们是按斤的。
0: 据周勇介绍，今年秋茶茶青价格为每斤5.5元，制成干茶后每斤售价可达40元。根据往年的产量推算，全部加工成干茶后产值预计可达22万元。除采收自有茶园，农场还收购周边散户茶青统一加工，盘活本地茶叶资源。周勇，
2: 可能从春茶开始到一年茶叶结束，像我这片上的话，一年付的工资应该在35万左右。
0: 目前凤林镇共有茶叶种植户37户，茶叶种植面积达4000亩，年产量超过270吨，年产值突破4400万元。传统茶叶稳步发展的同时，农旅采摘产业也成为凤林镇乡村发展的亮点。记者随后来到该镇的江山如画家庭农场，水果大棚内金灿灿的早熟蜜橘缀满枝头。据了解，之前因果园管护不足，挂果量较低，自去年下半年起，团队通过修剪整形、施用酵素有机肥、改良土壤等生态管护举措，今年蜜橘产量较去年翻了近10倍，总产量可达5000斤。农场生产经理梁万红，
3: 我们这里大概就是种了4亩到5亩之间，今年我们采摘已经有1个星期左右了，包括我们这个组团的来，也有当然他们的带着家庭而来。我们的销路其实都是靠口碑，他们口口相传。
0: 另一个大棚内火龙果长势喜人，该水果采收期从6月持续至10月底，再过一周，农场内其他水果也将陆续成熟，进一步丰富采摘品类。凤林镇工作人员吴培炳，
4: 对于辖区内的种植户，我们常态化上门走访，提前到现场查看苗情，指导选育良种，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病虫害，遇到台风干旱等险情，第一时间上门会商，制定应急管理措施。针对种植户生产的需求，我们也会协助做好管护、机械化配套等技术服务，帮种植户降低种植风险，稳定产量。
5: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祝于灿报道。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护理行业的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00后年轻人打破传统偏见，走进养老院，成了长者们的贴心小棉袄。他们用青春和耐心为老年生活注入了新活力。下午3点，记者在乐享90养老中心看到，25岁的廖红鱼正在组织老人们彩排，准备文艺演出。作为院里的快乐秘书，文艺活动的大小事务几乎都由他负责。2023年，廖红鱼从计算机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毕业，不同于多数同学投身互联网行业，他选择跨界进入养老服务领域。这里没有快节奏的职场竞争，相处氛围简单纯粹，也是他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廖红鱼，
6: 刚开始会有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适应不同的职场环境，我觉得这里对我来说是个包容的开放的环境，然后大家相处都很友好，这是我比较需要的。那么还是比较喜欢这份专业的，还是想以后继续干下去。
5: 真情换真心，长期的耐心陪伴让廖红鱼和老人们相处的像亲人一样。在陈小叔老人眼里，这位年轻姑娘早就像自家孙女儿一样亲近。老人陈小叔，
7: 这些00后，我们手机坏了，手机是打不开了，都问他们，也觉得蛮亲热的，不会把我们当你是老太婆，你是老人，他们也很亲切。
5: 乐享90养老中心负责人蓝艳红，
8: 00后呢有8位，分别岗位是护士，然后快乐秘书、生活秘书，还有我们的护理员。首先呢，这个年轻人来了以后，他会给我们院里带来这个更大的一些活力和这个朝气。然后呢，我们老年长者也是非常喜欢这股清流的力量。

0: 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机构里面来的。
1: 乐享九零的这支青年队伍也是当下养老行业吸纳年轻从业者的一个缩影。据有关部门数据，目前养老护理从业者中30岁以下人员占比不足2%。年轻从业者的到来正在逐步优化养老行业的人员年龄结构。2004年出生的夏新岩是护理专业科班出生，毕业后就来到乐享九零，这是他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日常工作以查房、打针、配药为主，在琐碎的护理工作里，他常常受到长者们送来的温暖。夏新岩，
0: 就是有一位90几岁的爷爷叫魏树元，他以前是一个医生，然后现在记忆就是有点退化掉了，一般都会带着他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他说是他的口粮，然后带来分享给我们。
1: 初入职场的他，在一次次陪伴和照护中慢慢沉淀。高龄长者身体状况不一，听力反应速度也有差异，他慢慢摸索出了适合和长者交流的方式。在岗位上踏实成长的同时，夏新岩也坚持学习，规划着自己今后的职业道路。夏新岩
0: 目前的想法就是现在还是先在这里慢慢提升技能，然后稳扎稳打，然后再过2-3年考更高一层次的护士证。
1: 有人跨界入行，有人科班坚守，越来越多00后走进养老机构，他们用专业和耐心陪伴长者，给养老一线带来了全新的活力。
2: 江上台记者周更报道，10月13号10点，2026 Makes Race China 江山100越野赛新闻发布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市文旅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以及赛事运营方代表出席，浙江日报、体坛报、衢州日报、江山传媒集团等媒体记者参会。据发布会介绍，本届江山100越野赛迎来创赛10周年，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赛事设置105公里、65公里、40公里、25公里、8公里5大组别，兼顾精英选手与大众越野爱好者的参赛需求，参赛总人数达4210人，再创历史新高。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选手前来参赛，形成规模可观的国际化参赛矩阵。赛道穿行江郎山聂巴都国家5A级旅游景区精华区域，串联多处江山标志性文旅地标，超90%为原生态非铺装路面。竹海山林、丹霞石坡、石板古道、苍茫山脊、清幽溪谷等多重风光沿路铺展。发布会上，市文旅局负责人就赛事10周年整体部署、赛道亮点、安全保障、文旅惠民举措及户外运动产业建设等方面做了介绍。媒体记者就赛事安全保障、选手服务升级、景区配套优惠、户外产业发展等热点问题提问。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后续赛事动态将通过江山发布、文旅江山、 Makes Race China 等官方平台持续推送。金秋十月，诚邀全国乃至全球越野爱好者相聚江山，共赴10年山野之约，用脚步感受江山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1: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根据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浙江省绿色低碳工厂工业园区遴选申报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经企业自主申报、地方初审推荐、专家评审、抽样现场复核等程序，近日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浙江省绿色工厂拟入围名单，全省共有549家企业上榜。其中，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3家企业成功入选，为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再添新力量。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章胡服风暴。廉颇匆匆赶回武安被兵去了，赵和郁郁沉思，连最是在意的晚餐都免了，一直在殿中转悠着守候着。禀报我王，岳成将军到，快宣他进来。岳成是乐毅的次子，30余岁，自幼熟读兵书，与长兄岳贤一般沉静，儒雅之风颇似其父。当初乐毅弃燕入赵，齐杰大军被田丹火牛阵一举击溃，落叶遇秋风般丢了齐国，其山岛之事比当年乐毅攻齐快捷了许多。燕惠王姬乐兹大悔不迭，更怕乐毅记恨于燕国而率赵军攻燕，于是派出密使致书乐毅，将当初之过推于左右务本王，宣示自己的本意是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歇息议事，末了竟然指责乐毅将军过听，疑与本王生隙，遂弃燕归赵，将军自以为计可也，却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恩义也。先期随后母在巨心护送下秘密抵召的岳成，见书大事不迟，冷笑道，君王多厚颜，如此言语竟能启齿也。乐毅淡淡一笑，王阳尚之捕牢，纵有闻过是非，也是用心良苦。岳成记得父亲书房的灯光当夜一直亮着，天亮时父亲将他唤进书房，拿出满当当字迹的3张羊皮纸说，这是给燕王的回书，你便做我信使了。为明父亲本意，岳成仔细读完了那封少有的长书。父亲开篇直言不讳道，乐毅非佞臣，当初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名也，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唯恐足下之左右不察先王信臣之礼，又不白臣之用心也，故敢以书对。寥寥数语，潜藏着诸多意味，岳成不禁大事赞叹。接着父亲细致论说了燕昭王的惕力奋发、敬贤拔士与任用乐毅灭齐的经过，以及给燕国带来的巨大利事，显然是要给燕惠王立一面君道人道的大铜镜。末了那段话尤是感人，岳成至今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食者不必善终，昔吴王阖闾听伍子胥而成大业，夫差却赐药以杀伍子胥而抛尸于江，吴王夫差不悟才是可以立功，故杀子胥而竟不悔，子胥不明吴王之奇见，故失身入江，犹有恨意，臣立功免身，以明先王之计，臣之上计也，既临不测之罪，自以幸免为例。今虽身托外邦，然大义不敢逾越也。臣闻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结其名，臣虽不才，恕受教于高士，君子自当恪守大道，臣恐王唯听左右之说，而不察贤才之疏远，故敢献书以闻，愿王留意也。这封回书燕惠王无言以对，只好3番5次地向赵国示好，请赵王准许乐毅回故国探访。赵和心明如镜，也3番5次地不予理睬，直到乐毅默认了，才王命特许望诸君访燕，这是明白警告燕国，乐毅是赵臣，燕国若有加害之心，便是与赵国为敌，

后来，乐毅只身回燕，燕王多方说服乐毅回燕重掌兵权，都被乐毅婉言辞谢了。眼见乐毅不归，燕昭王提出请乐毅长子乐贤回燕承袭昌国君爵位，不想乐毅却道：“乐氏既在赵国，自当为赵国之将，何能再做逃赵之事？”燕惠王不禁惊慌道：“乐氏为赵将，忍心攻燕乎？”乐毅笑道：“乐氏不攻燕，此乃乐毅与赵王明白约定，燕王无忧。”从燕国归来，赵和请乐毅出山掌赵国上将军大印，乐毅悠然一笑道：“乐毅年迈力衰，已丧掌兵雄心，愧对赵王了。若得军情紧急，臣之良子或可尽力。赵国良将辈出，何须一老朽之力也？”从那以后，乐毅以客卿之身在关津真正的做了隐士，乐贤、乐成先后做了赵国将军。将军但坐。乐成一进来，惠文王先礼节一句：“主茶侍女尚未就位。”惠文王急迫坐到乐成对面席位问：“将军且说，御宇如何援救？”乐成颇为机敏，来路上已经谋划妥当，从容答道：“赵王明察，御宇为兵家险地，一到大浅山，崎岖难行，大军无法急进，难救也。”如此说来，御宇丢了。惠文王倒吸了一口冷气：“却也未必。”乐成似乎成算在胸：“御宇两万精锐，或可守得一段时日。目下我可义军除武安迂回上党，断秦军归路。待乐贤中山之战了结后，出兵南下夹击，御宇必能失而复得。”惠文王顿时默然，乐成之策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要大费周折。乐贤灭中山国纵然顺利，至少也是三两个月，赵军借道上党，还得与韩国仔细交涉，韩国若借此开出高价，一时便是进退两难，南北两头但有一边卡住，收复御宇便是遥遥无期。以秦军夺取河内与南郡的实力比照，秦人夺地划地之快捷令人惊讶，但有三两个月，御宇可能永远也收复不回了。果真丢了御宇要塞，秦军便骤然钉子般歇进了赵国，直接威胁邯郸。但成如此局势，对于国力军力都在蒸蒸日上的赵国显示莫大耻辱，虽夺取中山国也无法抵消。乐成谋划只计兵家之可行，不解大事之需求，未免迂阔。然则惠文王却无法对乐成以大事所需相要求，兵势战阵若将军无成算，君王纵然强求，十有八九也都是败笔，更不说乐毅父子最不屑的便是君王乱命了。启禀我王，田部令赵奢道。御史快步走了进来。赵奢，惠文王一时恍惚想起，还急召了这个田部令回来筹划粮草，可如今无人领兵，筹划粮草却有何用？心下一松，赵和淡淡笑道：“叫他进来了。”这个赵奢是赵国一个赫赫大名的能事之臣。田部在赵国是执掌田土与农耕赋税的官署，与魏国的司徒后称司徒官署相当。田部令是执掌田部的首席大臣。赵奢祖上原本是赵氏王族远支，后来成为邯郸的农耕国人，在武陵王赵雍胡服骑射征发新军时，年轻的赵雍入了军旅，在塞外征战十余年，因战功逐步擢升为辎重营将军。这辎重营是大军命脉所在，除了运输囤积防守粮草大营，同时还有兵器甲胄马

具的打造修葺，诸般军用财货的保管分发等职司。义军之辎重将军，非但要有实战才能，足以率兵镇守大营不失，而且要有料理政务商旅的才能，否则官署调拨、长途输送、立营保管、定期分发等诸多繁琐事务，历时乱套。时年30岁出头的赵奢，辎重营大将做得有条不紊，从没出过一件差错。3年之后，武陵王对赵奢的军政才能大是赞赏，破例将赵奢从军中左迁为朝官，认为田部吏，虽不是令，却是专门执掌田土赋税征收的实权臣工。战国时代，赋税征收是天下第一大政，也是天下第一难题。大战连绵，大军的财货消耗惊人，没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实力，大军历时不能立足。偏偏战国之势还不能靠加重赋税养军，盖因其实天下大争，各国竞相吸引人口，若是赋税加重而民不堪累，民众便会大量逃亡，甚或动乱。一旦动乱，还不能轻易用兵剿灭，你若用兵强压，他国便会趁机出兵吊民伐罪，灭其国而分其地。齐闵王被加赋税不到10年，一战山崩而被乱民千刀万剐，任你天下君王大权在握，也是心惊肉跳。为其如此大事，赋税只有适度，而适度则必然时有财货掣肘。明智国策只有依靠及时征收来弥补，除此还得严防偷漏逃赋税，否则财货历时吃紧。所以这征收赋税的田部吏，自非能势强悍者不能认识，否则以武陵王赵雍之重视军争，如何能将一个极富将才的年轻将领迁职为文官？赵奢一上任便遇上了一件棘手事，盘查赋税大帐，国辖4郡，上党郡、雁门郡、云中郡、代郡60余县，赋税分毫不差，可占地30余县的20余家士族封地，赋税却仅仅收缴20%不到。封地最大的平原君赵胜、安平君赵成、平阳君赵豹、代安君赵章4家16县，竟3年未缴国府当得之赋税。赵奢问起情由，田部主书只嘟囔一句：“四军称赵，他不缴，谁却敢收？”赵奢大皱眉头，思忖半日，断然下令聚集田部的催征千骑队，并备齐3000辆牛车，随后立即开赴平原君封地。在赵奢看来，平原君有战国4大公子之名，又是王族嫡系，素来都是国家栋梁，断无拒缴赋税之理，要清缴封地赋税，只有从平原君开始。此时赵国虽行新法，然却不像秦国变法那般彻底，其间最大的不同是赵国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士族封地制。所谓相对完整，主要在于两个传统没有改变。其一，封地世袭，不以承袭者无功而夺封地；其二，封地治权仍然在士族，国府只能与士族分享赋税，士族占大头，而国府占小头。秦国则将封地制大大虚化为一种象征，非功臣不能封地，子孙不得世袭，封地治权在国府，受封之功臣只是虚领封地，由国府从封地赋税中分出小部分给予虚领之功臣。究其实，秦国的封地制已经变成了一种名义上的最高封赏，实际所得仅仅是一部分来自封地的纯粹财货。而赵国封地制则保留着诸侯自治的底色，拥有一方封地便意味着拥有巨大的治民权与建立私家武装的权利。往远处说，
这是诸侯制以私家士族为国家根基的老传统。往近处说，这是武陵王赵雍变法时的实际考量，后面自有交代。平原君封地跨越大河东西两岸，有地五县六百里，几乎都是平坦沃野。东去两百里便是齐国的汲水，封地城邑是平原城。时当暮色，马队牛车浩浩荡荡来到平原城外，赵奢下令牛车大队与900骑士在护城河外扎营，只带一个百人骑士队立即入城，来到平原令官署。按法度说，平原令本是国府官员，其爵位也是赵王亲书颁赐，然就实而论，却是由封主定名，举荐于国，赵王一律下书任官赐爵罢了。实际上是封主的家臣，以国府官员的名义为封主治民理财。赵奢人马一动，平原令便得到了快马急报。及至赵奢入城，平原令已经摆好了盛大宴席，亲自恭候在官署大门外了。田部一路风尘，小令特设小宴为田部洗尘，请。平原令亲切随和地笑着，虽不失恭谨，然却丝毫没有国府官员面临国事时特有的庄重认真。事实上，练达的平原令也委实没有将赵奢放在心上，一个田部吏爵位比他还低，盛宴待他只因他是国府实权官员而已，岂有他哉？酒宴不敢叨扰。赵奢目光炯炯地盯着平原令，脸上是淡淡的笑意。赵奢为国事而来，平原令若能即刻理清三年赋税，赵奢坐东设宴。敢问田部，可是奉王命特征赋税？由于长税难收，赵武灵王有时便借大战之名突然征发紧急赋税，违命者当即治罪，此为王命特征，等闲封主不敢违抗，故而平原令有此一问。长税未缴，无需特征。赵奢黝黑脸膛上的笑容没有了。本官之私田部赋税，便是亡命国事。平原令，请勘验，本官照身印信。一挥手，身后文吏捧过来一个铜匣，赵奢也从贴身衣袋中摸出主板照身，抬手亮在平原令眼前。田部焉得有假也？平原令呵呵笑着，只是这有封地者20余家，大体都有拓欠，田部何独钟情于平原君乎？平原令诧异，法行如山，虽王子不能例外，遑论20余家封主。赵奢面色肃然，自古以来，征收赋税皆先远后近，平原君封地最大最远，自当首征。平原令老于吏治，不知国家法度乎？平原令脸色顿时难堪，强颜笑道：“封主在邯郸，小令如何做主？若得缴纳，还需请田部到邯郸请命平原君才是。”好托辞。赵奢微微冷笑。平原令若能拿出平原君抗税首令，本官自会找平原君理论，否则足下身受王爵之民，便是知法犯法。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0章胡服风暴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计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缺，不露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露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露归路，水果不翻露火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4；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8: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9: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9: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3: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3: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3: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3: FM104.7，校园麦克风。
14: 大家好，我是城东实验学校63班的郑欣怡。
15: 我是城东实验学校63班的郑锦宇。
14: 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在秋风里高高飘扬。刚刚我们一起度过了充实又快乐的国庆长假。
15: 同学们，你们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14: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来每年的这一天就定为国庆节。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我们今天幸福的读书时光是无数英雄用生命换来的。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也留下许多红色足迹，英雄的故事值得我们好好记住。
15: 1934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率领6000多人由江山市念巴都镇兴墩村下岭进入浙江境内。在江山境内经过5天激烈战斗后，继续挥师北上。先遣队进入江山时，曾派55团2营政委洪家云带领一个加强营护送伤病员和战利品回闽北。9月30日，洪家云率队返回江山时，因为遭到敌人重兵封锁，无法赶上大部队，便到念七都山区开展游击活动，并趁黑夜火烧了黄毛岭和5营洞山2座国民党碉堡，为后来挺进师、挺进浙江扫除了障碍。
14: 听着这段发生在咱们身边的真实历史，看着先辈们为了革命胜利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战斗的身影，我们不禁心潮澎湃。面对无数艰难险阻，红军战士是如何看待的呢？
16: 毛主席曾用一首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下面请欣赏歌曲《七律长征》。

0: 藏真精神不只是书本里遥远的故事，也藏在我们江山的红色土地上。当年红军战士翻山越岭，不畏艰难，为的就是让后辈可以安稳读书，幸福生活。这份精神也藏在我们身边少年的行动里。
1: 假期里，我们学校不少同学走进青阳仙霞关，寻访红色足迹，还有同学参加社区升国旗、爱国主义绘画，用自己的方式致敬祖国。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藏在日常的小事里。
0: 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爱护校园的一草一木，孝敬长辈，团结同学，都是我们少年表达爱国的方式。
1: 国庆假期，不少同学走出家门，寻访红色故事，欣赏家乡美景，心里也有许多心里话想对祖国诉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校园小记者一起听听同学们的心声。
2: 同学你好，刚刚过完国庆假期，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感受？想对祖国说什么？
3: 我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当科学家。
4: 这个假期我和家人一起看了国庆相关的短片，看到盛大的画面特别震撼。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我要好好学习，用知识建设我们的祖国。
5: 我爱小新红旗，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2: 同学你好，刚刚结束国庆假期，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收获？
1: 假期我和爸爸妈妈去仙霞关青阳合作，看看我们江山美丽的家乡，感受祖国大好河。

0: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大臣纪念馆。听完革命故事，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学习生活。
1: 听完大家的分享，我也深有感触。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家乡的发展变化，都是祖国蓬勃发展的缩影。作为小学生，认真学习，心怀热爱，就是我们对祖国最好的告白。
2: 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就是同学们最真切的感受。
3: 下面请欣赏习作课桌椅变迁，新中国奋进的步伐。
4: 爷爷，爸爸，我们教室的凳子换过了。放学后，我像只欢快的小鸟冲进家门，新凳子可神奇了，轻轻一拨手柄，它就能摇身变成躺椅，躺在上面午睡，就像躺在温暖的小窝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趴吃觉会影响身体啦。我们这代人可真幸福啊，爷爷感慨万千。在我们那个年代，教室里用的是长条凳，几条木板搭在支架上，又窄又硬，还没有靠背，没坐一会儿屁股疼得就像针扎了一样，腰背也酸得直不起来。几个人挤在一起，只要有人稍微移动，大家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跟着晃。写字时，胳膊总被旁边的同学碰到，写出的字歪歪扭扭。我还记得有一次，后排的凳子腿突然罢工，几个同学叠罗汉般摔作一团，惹得全班哄堂大笑。爸爸接过话茬，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我读书时，长条凳换成了小方凳，课桌也有了抽屉，像一个个小仓库，书本文具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们端坐在桌前，眼神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姐姐也笑着打开了话匣子。我刚上学时，靠背椅走进了教室，那契合人体曲线的椅背就像一双温暖的大手，稳稳托住我们的背。课桌椅不仅能调节高度，还变得更加牢固又美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午睡时还得趴在桌上，一觉醒来脖子酸得像拧了麻花，手臂也麻得没了知觉。从窄窄的长条凳到方方正正的小方凳，从简陋的木桌椅到如今能变身躺椅的神奇课桌，这一方小小课桌的变迁就像一部生动的历史书，见证着新中国蓬勃发展与巨大进步。生活在如此幸福的环境中，我们更应该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在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上勇往直前，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接下来请欣赏小诗《祖国，我心中的光》。
1: 祖国，我心中的光，当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升起，我总会停下脚步，静静仰望。祖国是课本里壮丽的山河，是神舟飞天、高铁飞驰的骄傲，也是我们家门口越来越漂亮的公园，越来越宽阔的马路。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次值日，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上联强则国强。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小树苗，明天就要努力长成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愿 愿我们心怀热爱，

0: 力成长。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1: 谢谢来自44班叶欣婷同学的真情朗读。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愿每一颗小小的童心都心怀热爱，向阳成长。让我们以少年之名，把爱国情怀藏于心间，努力学习，不负时代。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2026年第4次全国路面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

0: 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科普进乡村，防灾减灾入民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最后是乡村采风，假日不停工，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抢抓建设进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市委常委杨军、庄家棒、毛香水、郑水根、刘世刚参加。市领导汪胜、季根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以及阮铁军、涂景超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实。

0: 之到位，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和城市运行、文化旅游等五个领域，全面排查同类风险，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类，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接杆净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室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1: 今年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10月10号，市应急管理局将科普课堂搬到村民家门口，在青湖二村文化礼堂前搭设宣传展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切实把安全防线筑牢在基层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实物演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火灾扑救、溺水自救、地震避险、暴雨山洪防范、居家安全隐患排查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
3: 聚焦三农，
0: 今年十一假期，江山五大景区高能联动，创新推出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特色双线游玩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以山水实景为目，非遗文化为魂，为各地游客打造集趣味闯关、古韵穿越、手作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假日文旅盛宴，让游客在奇山古韵中尽享江山独特的假日魅力。10月2号上午，在江郎山景区寻仙江郎山野问道主题活动火热开启，依托江郎山独特的丹霞地貌，景区打造沉浸式仙侠实景场景，沿途设置18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等8处打卡点位，随处可见身着仙侠装扮的真人 NPC。游客沿着登山步道穿行，奇峰险石之间化身寻仙者，与 NPC 对暗号、答谜题，参与趣味小游戏，让登山赏景之旅变为一场鲜活有趣的仙侠冒险。游客付池，
4: 我体验感更加增加了互动性。
0: 游客刘梅芳，
5: 我觉得江城的文旅还是很给力的，而且刚才我们在下面那个还给我们拍照，他说加个群可以免费给我们拍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点也很贴心。
0: 一路闯关，步步进阶，集齐足够修为后，游客可以兑换独具江山特色的惊喜文创好礼。除了有趣的仙侠巨游，江郎山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沉醉。雨中的江郎山，云雾弥漫，往日可见的一线天光被浓雾晕染，反倒多了几分朦胧仙气。游客们沿着石阶穿行，仿佛闯入仙侠剧里的秘境，尽显世界自然遗产的雄奇与缥缈。游客沈杰华，
4: 体验感我
6: 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首先我感觉不愧是五 A 级的景区，虽然说今天是雾天，但其实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任何事情嘛总归有遗憾才是最完美的嘛，下一次再到江山过来再过来。
0: 而在涅巴多古镇，一场古韵穿越之旅等候着游客，假期限定商会风云沉浸式巨游、非遗鱼灯巡游、非遗木偶戏等轮番上演，一秒带领游客穿越回明清商埠，感受繁华烟火。游客张凯欣：
7: 多一些精彩吧，要不然逛古镇有点很无聊，如果要多加一些这种环节的话，可能会更多人来看吧。
0: 国庆的古镇主打一个热气腾腾，文昌宫广场化身四省边际非遗市集，唐画、草木染、脸谱彩绘等特色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樊娟：
8: 这很好啊，尤其带小朋友来，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非遗文化，还是可以的。尤其像宝宝他刚刚画了这个唐画，他就特别喜欢。
9: 小兔子，我本来想的是，因为我妈属兔，画了个小兔子，就觉得很可爱，很开心。
0: 这个国庆假期，我是以江郎山仙侠沉浸式闯关、涅巴多古镇非遗古韵体验为核心，联动五大景区，打造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双线文旅体验。是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江丽丽：
10: 这次十一文旅剧团还是围绕来江山 IP， 那主题是寻仙江郎首座山河，主要以江郎山修仙主题真人 NPC 闯关游戏和其余国有景区以不同的非遗首座体验为主，多维度丰富爬山及观光体验，让我们游客多参加多互动，来游览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江山本土文化特色，让大家在江山享受一场慢生活的文化体验之旅。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1: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假日不停工，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抢抓建设进度。
3: 乡村采风，
2: 十一期间，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一期施工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节点目标如期完成。10月1号，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作业场内土方碎石平整铺开， 预制水泥涵管等工程材料有序堆放。一旁的旋挖钻机对准作业点位，开展装机成孔作业。挖掘机整理作业场地，转运。

0: 运土十方，各项基础施工有序推进。中建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孙赞浩：
1: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连接线封门西桥桥梁桩基施工，我们这个项目是刚刚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沿线的清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是连接线桥梁施工，还有这个圆管涵以及部分挡土墙的施工。
0: 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一期主线起点位于麻车水泥厂路口，经麻车村、下南塘村、殿前村，终点在彭里村村道交叉口，全长 3.56 公里。连接线起点位于殿前村附近，顺街在建永金渠上高速江山西沪通连接线，起点与主线交叉，终点位于彭里村江青线与水泥厂进厂道路交叉口，连接线全长约 0.82 公里。其中主线起点至连接线交叉口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路基宽度33米。主线和连接线交叉口至终点段和连接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路基宽度 25.5 米。孙赞浩：
1: 工期是36个月，我们计划是2019年1月份完成这个全线通车，主线是双向六车道，部分路段是双向四车道。
0: 国庆假期，市交投集团督促施工单位集中力量攻坚桥梁、涵洞等关键基础工序。待假期结束后，挡土墙、路基填筑、软基处理、土石方开挖等多工序将同步启动，多点位并行施工。孙赞浩：
1: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不停工，但是差异化安排施工作业，目的主要是为了抢抓工期，争取早日完成施工任务，为当地交通建设的发展贡献力量。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小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8到2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胡东林是一位作家，
3: 专业是写啥作家，就是写动物森林作家，
2: 更是一位生态保护者，
3: 不断地关心野生动物，关心生态。
2: 他走进大森林，捕捉最原始的动物故事。
3: 他就往回走，熊就跟着。他说：“我走快，熊就走快；我走慢，熊就走慢。”永远跟着。
2: 他的小说《野猪王》讲述了森林魔头野猪王天烟一次次地挫败了猎人的追杀，做掉了凶恶的老虎，占据了棕熊的地盘，击退了狼群的围攻，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的经历。请听长篇小说《野猪王》，作者胡东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八集，打大红围，
10: 哨口和放口两条线静悄悄的，炮手们在默默等待。在哨口左前方的山坡上，一片山梨树绽开满树的梨花，成片成团的白色花朵像一大片浮动的棉花团，随微风送来阵阵清新的花香，溢满人们肺腑。在前方山环的隘口处，一条小河镜子似的闪烁着，两边的山坡上翠绿的树林里，五褐草穗状的小白花，繁缕的星星花，铃兰的铃铛花正在盛开，各种小鸟欢唱的歌鸣也从四面八方传来，不过这些歌声都被四声杜鹃圆润响亮的啼叫淹没了。野蜜蜂和黄蜂在鲜花丛中嗡嗡地飞旋，偶尔也飞到细叶小布开满黄色花穗的枝条丛中，在黄澄澄的花朵里钻进钻出，吸吮着甜美旺盛的花蜜。
11: 国公国公国公，
10: 黄炮抬头，一只布谷鸟落在一棵高高的枯树顶端，鸣声宽厚洪亮，它站不稳似的翘尾炸翅，一副受惊模样，只打个这儿，一抖翅飞走了。再过一会儿，别说鸟雀了，连蚂蚱飞虫都会逃得无影无踪。黄炮把目光投在一片多年生嫩绿色植物上，它柔软的叶子仿佛没有叶脉，向下披落着，那是新安一枝黄花，是马鹿最爱吃的植物。此外，在这个季节，马鹿还喜欢吃嫩榆树皮、榆树钱儿、留枝卫毛和刺五加的嫩叶。他曾经悄悄偷看马鹿群吃时，他们边走边吃，从不吃回头草。他们性坚韧，能吃苦，大冬天吃干草、干柞树叶、橡子、榛子、桦树瘤等等。这个季节好了，有青楷槭、拧劲子槭等十余种槭树，还有橡树、紫甲、山杨、白桦、山楂、细叶蒿瘤等树木的细枝嫩叶。他们还爱吃胡枝子、 三叶草、歪头菜、野大豆、紫花苜蓿、野火球、各种野豌豆及青嫩的禾草。鹿生活的地方必须有溪水，有能溢出盐分、碱性物质的低洼地或裸石崖壁，这两样别拉因瓮圈里都有。对他们来说，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是个丰饶美丽的天堂。黄炮估计里面的马鹿、梅花鹿加狍子大约有两三百头，总之这次大围打的猎物得拉上十几大车。赶仗人发出的叫嚷渐渐响亮起来，虽然山高林密不见人，听声音他们已经翻过山顶，正在下坡。山凹里拢音，赶仗的声浪如同远处奔流的咆哮山洪，在群山之间，在盆地上空轰轰作响。渐渐的，黄炮看见在浓淡相间的树木草丛中忽隐忽现地跳动着红褐色点状物，仿佛一些活泼的小跳虫。马鹿一年换两次毛，四月身上冬毛赶沾脱落，五月换完，现在长一身红褐色稍显稀疏的夏毛。在树林的大片暗绿色阴影和明亮的鲜花翠草间，那些身影时悠时明，时快时慢，时大时小，时长时短，而且眼看着数量越来越多，体积越来越大，奔腾跳跃着，长翅膀似的往山下飞窜。那是马鹿，马鹿群出现了，它们跳跃得很仓促，移动速度也很快。打头的那几只简直就像小小的红褐色轮胎，从山坡上咕噜噜地急急向下滚动。可以想象，分布在山环四周赶仗人组成的人链好似无形的绞索，正在一点点收紧。肆无忌惮的喧闹人声犹如强大的冲击波，滋扰恫吓追赶着鹿群，把他们从树荫底下、岩石后面、灌木丛中、浅沟深处的藏身处一个个抠出来，无情地向下催逼、驱赶、挤压到狭小的盆地上来。要开始了，黄炮欣喜地暗自低语，要开始了。他扭头看看站在左右两边的炮贴，他们年轻的面孔上泛起激动的红晕。右手边那个叫马云，是个手脚极其麻利的弹药装填手，给一杆洋炮装填弹药的速度是4.5秒，任何人都比不过他。左手边那个是从松江河镇喜财饭店雇来的小伙计，他负责照管一个红彤彤的炭火盆，炭火上烫着一壶当地人都爱喝的小烧。陆地野生动物在山洪、森林大火、雪崩、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往往表现出极大的恐慌，性急的、迟缓的、凶狠的、温顺的、食肉的、食草的、杂食的、大的、小的、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他们不分种属，不分老幼，不分敌我，在突发的大灾难面前，通通挤作一团，争相逃命。因此，在打大洪围时，凡是居住在周围山上的不同动物，如马鹿、狍子、獐子、野猪、狼、熊、狐狸、青鼬、野兔，有时还会有老虎、猞猁、远东豹，通通混杂在一起，

0: 条帐口蜂拥而来。大炮头的职责是专门射杀那些混在食草动物群中，一线炮手未能击中要害而突然往旁边奔窜，有可能突破阻击线的大型猛兽，如大野猪、老虎、棕熊等。他们往往身中数弹仍疯狂冲锋，而且速度奇快，一旦冲破阻击线，不但杀伤猎人，大群动物势必会跟随他狂泻而出，使围猎遭受重大损失，有时会导致整个围猎失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大炮头将猛兽奇耻大辱，再也无法在猎行立足。关键时刻他必须迅速果断出枪，一枪命中要害，挽危澜于己掌，解除他们对阻击线的威胁，这就是大炮头的使命。脚下的土地微微震颤，波涛般的鹿群远远驰来，阵阵蹄声贴着地面隐隐传来。久经沙场的黄炮大吃一惊，天哪，围住多少马路啊，这么大片的蹄声，怕有五六百头吧。双眼眨都不眨，紧盯住前方的山崖豁口处，那里腾起了一团团薄雾似的尘烟，数头暗褐色鹿影在尘烟中隐约晃动。他甚至能看见鹿影头上长着粗矮枝丫似的四叉绒角，仿佛听到一声号令，35杆长枪齐刷刷悄然伸出草丛，稳稳地定在距地一尺半处。他扫了一眼，每杆枪都好像固定在一根无形的水平线上，间距相等，高低一致，凝然不动。头炮果然不差，他的枪杆就是号令，他一动，重枪齐动，真是一帮训练有素的好手啊！黄炮暗暗赞道。凭他的经验，第一排枪响过后，可放倒近30头冲在最前面的先锋公路。如果大围里有数百头的大鹿群，20分钟之内即可鸣金收兵。他胸中抖得升起一团热腾腾的火，这火熊熊燃烧，噼啪爆响着向四肢扩散开去，像一股股电流导入周身每一根最细微的血管，滚烫的血液在全身哗哗流动。他感到双眼雪亮，头脑清明，四肢充满力量，心脏舒缓有力的跳动。此时此刻，黄炮觉得自己刚刚被上天的神火淬炼了一回，变成一个精气勃发、浑身亢奋、充满使不完力气的崭新的人。伸出左手，在空气中徐徐一抓，一盏热酒入手，他一饮而尽。赶仗的人群意识到已经到节骨眼了，鼓噪得更加激烈，声势惊天动地。翠绿的山坡上，一条条赤褐色的鹿影箭一般四处惊窜，但是周围可怕的圆形赶仗阵已越收越紧，变成密不透风的前行阵。他们只好又学回来，一头扎进盆地中急剧的黄乱大群中。大地在抖动，山崖豁口升腾起大团大团半透明的尘雾，仿佛大堤决口，幢幢鹿影似一股浅棕色浪涛滚滚奔涌。一片枝茎粗短矮灌木般的鹿茸角在尘雾中浮浮沉沉，起起落落。偶尔一束阳光照射在一排跨越地面10笼高高跳起的鹿群头顶上，一波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暗灰褐色短鹿茸突然改变模样，宛如一丛丛红珊瑚骤然绽放出红彤彤的光彩。纷乱杂沓的蹄声敲打大地，似密集鼓点，由远及近。大鹿群，围住了大鹿群，整条阻击线荡起微澜，传过一阵压低的热切低语。头炮快枪三右臂一伸，将长枪笔直竖起，他在提醒重炮手不要分神，集中注意力准备射击。整条阻击线顿时鸦雀无声，嘈杂纷乱的杆仗声忽然静止， 山谷中震荡着鹿蹄敲击大地的声浪。稍顷，山上的200多杆杖人似得了一声号令，猛然间一起敞开喉咙，齐声大吼：“
1: 大鹿群来喽！大鹿群来喽！”
0: 这准是大哥狼炮的主意，一向稳重的他这样做有点不同寻常，说明围住的鹿群极大。喊声刚落，先锋鹿群从晨雾中奔突而出，冲出帐口。跑在头一排的，清一色都是体重500斤以上的大公鹿。在六月早晨生机勃勃的明亮阳光下，骤然展现出全部神采。古人称马鹿为山马，粗粗看去它们却与枣红色马相似，但经过荒山野岭、荆棘莽林、雨雪风暴的磨砺，经过清泉嫩草、灵芝鲜磨、柔芽细叶、晨露晚霜的滋养，形体远比人世间最矫健的骏马要纤细精干，风姿透逸。它们的鼻骨玲珑而狭长，明亮的淡黄褐色头颅因此显得紧凑小巧，弯弓般修长拱起的脖梗，急剧喘息中高起高落的胸膛，削尖上骨突跳动的筋腱，在驰骋中赋予韵律的伸缩起伏，这种上部身体的合理结构极有效地减少了风的阻力。从侧面看，那收紧的腹沟线如同弓弦，被前后驰骤的四肢不断收紧拉长，野豹似的窄臀好像一股浪头，依从跑动节奏波动颠荡，一双藤鞭般的前腿急急前摆后收，犹如野鸭离水升空的快速积水，而后腿每一次蹬地腾空仿佛天鹅拍翅扑打蓝天，令他们每一次纵跃的步幅跨度宽达2丈。马鹿窜腾纵跃，有烈马的气势和游鱼的灵动，翻飞的四蹄肉眼无法辨清，让人觉得它们仿佛悬浮在空气中，浪涛般起伏飘动。在阳光下，它们的毛色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由暗淡的红褐转为涂了一层油似的赤栗，通体散发着红彤彤的光泽，宛若燃烧着一层活泼泼的小火苗。由于帐口狭窄，涌出帐口的马鹿群自动列成密集队形，从哨口中心看过去，这片赭红色的鹿群分作上下两层，下层是熙熙攘攘起起伏伏的茁壮身体，上层是一片洒满阳光烁烁跳动的矮墩墩四叉绒角，头牌鹿的鹿茸已历历在目，它们被阳光映作半透明形状，如同用浅色红玉精工雕琢的透亮杯，隐约透出内里艳若桃花的丰盈血色，那是充满殷红血液正值旺盛生长期幼芽般娇嫩欲滴的奇珍呢。更美妙的是绒角表面覆盖的那层暗栗色天鹅绒般的细短绒毛，此刻被太阳的神奇魔杖轻轻点染，变换成闪闪烁烁的淡金色，令绒角更加光彩摇曳，宛若一顶灿灿生光的赤金王冠。一团热浪像堵高墙，随大鹿群中涌腾向前扑来。如果这些重达500斤的大鹿活到秋天，绒角可长成高1米、宽1米、重40斤，分出8个叉，最多有9个叉的威风凛凛的大叉角，故马鹿又叫八叉鹿。由于马鹿的毛色发红，国外还叫它黄臀赤鹿。鹿长八叉角，说明它完全成熟，叉角也已经骨质化了。这是他们在决斗场争夺母鹿的既可怕又美丽的武器，以它的力量和锋利脚尖，能把人捅个对穿，牢牢钉在树干上。所谓的2-4花的四花，指的是马鹿在这个季节长出的四只花蕾般的短绒，而2-指的是梅花鹿在这个季节长的一对娇嫩绒叉。黄炮盘算着，眼下一架马鹿绒重约2-4斤，梅花鹿绒重4两到1-2斤，

梅花鹿茸品质较马鹿高，单价也贵一倍，但由于马鹿茸分量远远超过梅花鹿茸，这样算来它每副价的价值比梅花鹿高出一半还多。想当年爷爷打一副马鹿茸能换十斗米，现在价值高多了。呵呵，这回可要发大财了。此刻阻击线上的每个炮手都在干一件事，目测即将通过阵前的鹿群距离，第一批先锋鹿队犹如一股亮闪闪的红褐色湍流，已经冲进哨口，进入狭长的口袋型枪阵。他们不断高低跳跃，似激流中一个个极具起伏的浪头奔腾起落。古人云万迷青脚，猛虎未知寒牙，现在他们两边是一排排黑洞洞的枪口。砰，头炮的枪打响，砰砰砰砰砰砰，三十五杆枪齐射，几乎响在一个点上。鹿群突遭密集弹雨拦腰打击，仿佛遭遇疯狗浪猛袭，阵型大乱，马鹿的身体猝然颠震，中弹的鹿各自胡乱撞出十数步，纷纷倒下。从侧面射击疾驰而过的马鹿，要求射击精度极高，只能瞄准鹿脖梗中间部分。由于鹿是一纵一纵凌空跨越式奔跑，每一次纵跃都在空中划出一道两丈多长的弧线，常打围的炮手已摸索出射击模式。当鹿凌空纵跃的落势已近，欲蹬地腾身时，瞄准颈弓处击发。这时马鹿恰好刚刚跃起，子弹直接穿透肩甲，命中心脏。黄炮鹰一样的眼睛透过淡淡的蓝色硝烟扫视中弹的鹿群，有被击中心脏的，身体陡然倾斜，像急急滚转的轮盘，侧着身体狂奔，斜冲二十余米，突然像被绊马索绊住前蹄，头胸狠狠抢地朝前灌倒。有肋部中弹的，忽然窜起一个高，落下时软了脚似的急急蹬地，却骤然向一侧翻倒，四足狂蹬不止，徒劳的想重新再爬起来。有后腿中弹的，跑着跑着忽然丧失后腿支撑，上身扬起，屁股着地，脖子伸得直直的，僵在空中，随后极不情愿地仰摔下去。还有头部中弹的，立刻像没了头的苍蝇，东倒西歪的瞎撞，或者在原地兜两个圈子，最后软绵绵一头栽到地上。有一头马鹿的一条腿在膝盖以下被齐齐掐断，只连着丝丝缕缕的金箭，断腿在空中悠悠荡荡，但他仍飞一样划一个大圈，冲破左翼阻击线，跑进小河中。还有一头年轻马鹿显然未被击中，冲出一段路之后，发觉身边空空荡荡，伙伴们横七竖八倒在地上，又傻呵呵小跑回来，孤零零站在一片鹿尸当中，神态迷茫的左顾右盼。受伤的鹿在四腿朝天挣扎，苍灰色的内腹沾满黑乎乎的鲜血和尘土，阳光照耀在马鹿扭动的屁股上，那淡黄色的大块臀斑一闪一闪反射出明晃晃的亮光。第二波稍稍落后的鹿群紧急收住脚步，又惊又怕，紧紧挤靠在一起，但是他们身后的大帮如同一波一波的涌浪，仍然向前推挤过来。阻击线上一片忙碌，每个人都在飞速装填弹药，粗略估算约有三十头马鹿中枪倒下。黄炮笑了，小胜，大头在后面呢。这是一个短暂的寂静，七秒钟后枪声将再一次打破寂静。耳边传来稚嫩的叫声，那是在奔跑中与母袍失散的幼袍在叫，叫声时断时续，呜呜咽咽。鹿群在奔跑时，跑在前面的是四到七岁最为矫健敏捷的鹿小伙，后面是老一些的公鹿和年轻母鹿，再后面是带着幼鹿的母鹿及老弱病残和怀孕的母鹿。母鹿发情期在九到十月间，妊娠期八个月左右，一年五到六月产崽，在这个时

0: 后尚有一半怀孕母鹿在待产期中，幼鹿下生时即有胎毛，但极其软弱，数小时后开始吃奶，最初3到4天处于少活动的假睡状态，此时母鹿不离鹿仔，一个月后鹿仔能随母鹿行动。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决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切一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板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赌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

0: 一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胡东林是一位作家，
5: 专业写啥作家不就是写动物森林作家，
4: 更是一位生态保护者，
5: 不断地关心野生动物，关心生态。
4: 他走进大森林，捕捉最原始的动物故事。
5: 他就往回走，熊就跟着。他说，我走快熊就走快，我走慢熊就走慢，永远跟着。
4: 他的小说《野猪王》讲述了森林魔头野猪王天烟一次次地挫败了猎人的追杀，做掉了凶恶的老虎，占据了棕熊的地盘，击退了狼群的围攻，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的经历。请听长篇小说《野猪王》，作者胡东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九集，打猎围场突遭意外。
12: 梅花鹿和狍子一般在四到五月间产崽，梅花鹿和马鹿的哺乳周期同为四个月，幼崽出生后成长情形与马鹿幼崽基本相同。狍子的哺乳期为一个月，狍子崽生下即睁眼，毛干后便能行走，但站立不稳，约七天后可随母狍在近处活动，一个月后能和成年狍子跑得一样快，但因年幼跑不太远。不用猜，黄狍知道那是幼狍的叫声。他瞄一眼在河中缓缓涉水的断腿马鹿，想起幼时听爷爷讲过，受伤的鹿会因为疼痛而流泪，还是帮他了结了吧。于是伸右手枪来，在胸前平平抡半圈，左手托枪身未动，一步瞄平端枪开火，那鹿应声灌入河中，溅起一片水花，然后枪交右手，置换右手边的炮贴，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听见这响孤墙沟两边枪阵中有许多炮手抬眼望向大炮头这边，都能听出是他打枪。以往打大围时，这个黄大炮头有个绝活，早已在猎行中传为佳话，大型围猎十有八九在冲出帐口的动物群中混杂有棕熊、黑熊，偶尔还出现老虎、金钱豹等凶猛动物，这档口就要看大炮头的真本事了。只见他伸手接枪，几乎瞄都不瞄，抬枪就打，那枪杆子真挺直的，一枪就周开了上下颠荡全速飞奔的大熊天灵盖。有一次一枪打在一个头牌虎的两眼正中，这种一枪毙命的绝命枪，在当年方圆几百里的几个出名大炮头中，只有黄炮一人能做到。更令人叫绝的是，每当枪声响过，他根本不看打在何处，单手将空枪耍棍似的在空中挽个花，再抛回炮贴手中，那枪花让他玩的转速极快，从未有人看清他如何倒手，也没有人学得来。老火枪一头轻一头重啊，哪是耍花的家伙呀。所以啊，听亲眼见过此景的猎手传讲，那是来神了。转眼看正前方的路阵黄炮

那是个什么怪物啊？在鹿群胡乱践踏升起的尘埃中，在慌慌张张乱窜的模糊鹿影后面，一座小山似的灰蒙蒙暗影忽隐忽现，不断移近，变得越来越清晰。当那个在晨雾中黑幽幽的轮廓变成了异常庞大的极为生猛的金棕色大野猪时，黄袍吃惊的几乎说不出话来。黄灿灿的阳光在他耸立直竖的鬃毛上跳动，映照在二碗口大的鼻镜上的反光亮锃锃刺眼，也衬出磕下的阴影格外黑暗，呈现大片的锦泥青色。他的梗脖四周分布着一环闪闪发光的半月形金色针毛，十分耀眼。他牛腿般蹲式的四肢咚咚咚不停倒地，仿佛在向人们示威。多褶皱的丑陋嘴脸两边咕叽咕叽聚集两大团白沫，白沫中突出着两根炮手们从未见过的又大又弯的獠牙，这牙跟别的獠牙不一样，又粗又长，白灿灿发光。左边那根獠牙已被鹿血染红，像一柄浸血的雪亮利刃。它的颈根有钢腿粗，前肩甲尖剑球结，看来铅弹很难击穿。眼睛藏在阴森森的深眼窝里，让人觉得凶险可怖，难以捉摸。哨口和放口两条阻击线上的50名顶尖炮手全都目瞪口呆，他们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山上有这么大的野猪。又冒出个二将军，这是黄炮惊讶之后的第一个想法。不，这绝不是二将军，他实在太庞大了，根本没有同类可与他相比。这家伙的体重毛估足有上千斤，他应该是超级大将军。看那雪白的獠牙，看那精神头，能看出他岁数也就4岁左右，正是生性气大爱闯祸的年龄。此刻他显然被赶仗的人群和四周乱哄哄的鹿群激怒了，想找个目标发泄一通。处在这种状态的雄性大孤猪极其危险，更何况它如此巨大，极可能是个大祸害。对大型凶猛动物的暴躁性情、攻击烈度以及伤人比例，山里人自古有个排列顺序：一猪、二熊、三老虎。野猪是公认的关东第一猛兽，在野猪群中最厉害的要数打头带队的大公猪，它身高体壮，攻击性强。除大首领、族群中奶奶辈的老母猪之外，他是逢山开路、遇水汤河的急先锋，负责族群安全的二号长官。然而有一种离群独居的大孤猪比他还要厉害，这种大孤猪又叫大孤棒子。也许由于常年独居，他性格乖张暴力，在发情期时十分好斗，到处寻衅滋事，有时主动攻击猎人，连熊和老虎都不敢招惹他。可是比大孤棒子还厉害的是一种镜甲孤猪，它全身披挂亮闪闪的铠甲，在太阳照射下像镜子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这种孤猪生活在红松林附近，野猪身上常常招引和寄生众多的草爬子、大个儿的猪虱、跳蚤、蚂蟥等吸血昆虫。他感到又痛又痒时，便去松树林找树皮皲裂的鱼鳞松、红松等树干用力蹭痒，这么蹭来蹭去，浑身沾满了黏糊糊的松枝。野猪又爱打腻，蹭树之后又去沙坑打滚或去水塘边泥浴，身上的那层松枝上粘上一层泥沙，这样日复一日的重复蹭痒和滚沙，野猪的全身会凝结厚厚一层松枝与泥沙的混合物，这种物质板结固化后就变成一层坚硬的甲胄。这层久经磨砺的甲壳无论在厚度、硬度和韧度上都可称得上是一件天然的高强度防弹衣，刀枪不入。二将军就属于这种镜甲猪。然而还有一种大野猪厉害程度远在他们之上，这就是天烟。天烟只存在于传说中，黄炮听爷爷讲，他的太爷曾见过一头老态龙钟的大天烟。俗话说有千斤猪没有千斤牛，真正的千斤以上的天烟猪

单五百年才出一头，四百斤的牙主敢跟同样体重的黑熊决斗，他体型如此巨大，当是荒野中的顶级斗士，真正的森林霸主。看到阵前这头巨大的野猪，黄袍脑海里顿时想起祖上口口相传下来的片言之语：老天烟在没入胯骨深的雪地上走，肚皮都没沾着雪，他那一对獠牙往上翻卷，差一点和拱嘴儿扣到一块儿，快不能张嘴吃食了。把他打死以后，去掉头，提下水，八个人没抬动。一对大猪耳朵割下来给八岁孩子，砍根棍儿两头挑着，呼沙儿呼沙儿下山去。他身披重甲，铅弹打上去一打一个扁儿。炮手从他的后甲壳上往下扒了扁铅弹饼，浑身上下抠下来大半海碗，他的大号卵子叫山神爷给扇掉蛋儿了，剩下个二号的有好信儿的割下来上秤一称，嚯，足足六斤八，那还是当摆设的蔫儿卵子呢。老辈人讲，天烟是叫山神爷给扇了，留着自个儿过年吃的。敲猪匠敲猪让猪长得大，就是山神爷在老早以前交给养猪人的。这时候大野猪动了，像溜蹄的马儿那样颠颠颠的小跑，鹿群紧紧跟随着他。他的头扬了两扬，嗅息前方微风送过来的弱气流，空气中含有大量的铁气、硝烟及人的气味，尤其硝烟味很浓。火枪发射的硝烟气味就像人吃多了大鱼大肉等好东西，消化不良时放的臭屁味。黄炮跟他相距六十米，看他这番举动，知道他闻到了什么，也知道他在想什么，还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奇怪，他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这头野猪，而且黄炮觉得曾经与他见过面，具体在哪儿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他的身上，从神态举止到体型上的某些特征，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似曾相识的东西。黄炮注意到，在阻击线上的从、关、包三兄弟不约而同抬头看了自己一眼，并同时调转枪口瞄向巨野猪。弟兄们处久了，知道他们的感受和自己一样，同时弟兄们也在无声地提醒自己，这头猪远比二将军危险，也远比他难打得多。哨口、放口、五十杆枪不约而同地调转枪口，齐刷刷地瞄向他，这是炮手的本能反应。这种反应起初源于内心深处的恐惧，乍见如此陌生、如此巨大、如此凶险动物而产生的极大恐惧，本能地想保护自己，然后迅速转变为人类的狩猎天性，以及与身边同伴拧成一股绳的同仇敌忾的心情，也许还有想亲手击毙这头巨兽，在众人面前出人头地的隐秘想法。这一切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原始动物的本能冲动，无法遏制。五十杆枪全装上了毒弹，而且加大了弹药量，长长的枪身，黑洞洞的枪口，静静地随着它的移动而移动。只有黄炮没动，他知道他正怒气冲冲，他害怕铁器、硝烟和人的气味，也极端痛恨铁器、硝烟和人的气味。他刚中炸起，尾巴翘作茶杯的杯柄形状，那脏兮兮的丑脸和炮筒似的嘴巴上皱起一道道鼓鼓的肉棱子，差点被满嘴愤愤的泡沫淹了。他边小跑边喷出灼重的鼻息，同时头部左右顾盼，敏锐的感官早已意识到周围潜伏着巨大危险。这危险来自两侧，绵延不断，像冰冷坚固的铁锁，一环紧扣一环。黄炮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寻找可置他于死地的命门。三年前打二将军时，老大狼炮用步枪射击的一幕幕情景在脑海中刷刷刷地掠过。这次无论从枪支弹药、射击的难易程度、对手的挂甲质量等诸方面，

0: 均不及上次的条件好，但是他相信只要他不是神鬼的化身，他就应该有致命的破绽，找到他并瞄准射击，自己干的就是这个。黄炮的注意力过于专注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阻击线上发生的变故。野猪的爆发力极好，起跑异常迅猛，而且一旦奔跑起来初速特别快，时速往往在60至70公里之间，还能以时速50公里的速度连续翻越数个山头，远远逃离险境。所以要打就要抢得先机。野猪迈开大步开始加速，身后的鹿群纷纷响应，在他后面呈扇形展开狂奔起来。于是在久经沙场的炮手们眼前出现了一幕罕有的景象，一头巨无霸式的大野猪大头带领浩浩荡荡的马鹿群，裹挟着一股强劲的热风朝哨口直扑过来。眨眼之间，大野猪进入射程，黄炮伸右手要枪，他想提前射击，因为马鹿真正跑起来速度比他快得多，会把他围裹在大群中间。哨口枪一响，如果他受惊瞎闯，可能会冲进两边的枪阵伤人，得先解决掉这个心腹大患。砰一声枪响，打断了黄炮的心思，他大吃一惊，这枪不是头炮打的，他看得真真切切，大野猪的前肩甲与锁喉穴之间炸起一撮黑毛，弹着点出现在一个山雀蛋大小的焦茶色圆斑，他知道那是灼烫的弹丸把皮毛烧焦留下的，子弹并没有打进体内。大野猪挥挥利叫，身体向右偏转，本能地往枪响的相反方向，即对面那条阻击枪阵冲去。第二波主力鹿群中打头的十几头大鹿紧跟在他身后，有两头已经超越他冲在前面。砰砰砰，响起一阵爆斗式的枪声，弹雨像一阵扇形风暴横扫过去，在他前后左右奔跑的马鹿纷纷中弹，踉踉跄跄冲出数十步倒地。大野猪全身窜起缕缕白烟，簇簇短毛四处飞溅，他身形一矮，埋头趴卧在地上，发出遭受痛打的那种既恐惧又愤怒的大声嘶嚎。枪好比在百米决赛起跑线上运动员抢跑一样，争先和从众心理带动其他运动员也跟着抢跑，大家的心都如箭在弦，高度紧张，不由自主扣动了扳机。黄炮的一枪也在其中，他生怕大野猪冲过去伤人，还怕鹿群也紧跟上去，如果那样别说打鹿，整条阻击线的20多号人将像大扇刀一草一样遭到马鹿群的冲击践踏，不知道要伤多少人。他打完一枪立即将空枪置还，顺便将第二杆枪抄在手中，在完成这组动作的同时，双眼一直密切追踪大野猪的动向，观察他中枪后的反应。由于他身上有十几处被击中，他没看见自己那一枪的弹着点，估计打在前肩甲后部那里有一层白花花的东西，他知道那不是外皮，而是一层老茧似的软甲。从他采取的防御性卧姿和尖利高亢的叫声里，他感到他没被击中要害，尤其他很有心计地把长嘴巴紧贴地面，生怕被子弹打到。野猪最怕嘴脸受伤，也最注意保护这个用来闻味儿、吃饭、打仗的关键部位。再有他的耳朵一直竖得笔直，像袍子耳朵那样随着头部的偏转做180度旋转，倾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判断和觉察危险来自何方。好你个胡吃海塞的夯货，黄炮口中骂道，趁他偷偷往右侧扭头听声的时刻，举枪瞄准他暴露出来的左腮帮子，那里有一穴道，风门， 该穴位于耳根后两寸处，只要击中，子弹即刻灌入大脑。在激发的那一刹那，不知为什么，他脑海中忽然掠过一幅图像，那是三年前老大狼炮以跪射姿态瞄准二将军的紧张身影。他的心憋得一紧，这家伙长得真像二将军。这枪没打响，因为这位掌控全局的大炮头突然意识到，在关键时刻整个围猎行动出了大错。这时候哨口的两条阻击线上，所有炮手都在手忙脚乱地装填弹药，而就在自己面前，一片赤褐色的鹿群汹涌而来，一阵阵热浪扑上面门。他手忙脚乱地发出一枪，命中一头马鹿。老猎户都知道，个高腿长的马鹿虽然跑得快，但它有个致命弱点，奔跑时从初速到全速奔驰有一个提速的过程，这个过程约13秒至15秒。射马鹿，尤其用火枪射精鹿，必须抓住它刚起速的短暂时机，否则一旦错失机会，你只会看到眼前划过一道道风驰电射的鹿影。刚才这批主力鹿群在跟随大野猪跑向哨口时已经开始提速，当枪阵攒射野猪时，由于忽遭惊吓，靠前的鹿群惊骇逃窜，后面的鹿群一加速飞奔，而黄炮的第二枪仿佛为鹿群结束提速过程开始全速飞奔打响的信号枪，鹿群似开闸的奔瀑狂泻而出。以往炮手用的火药都是自家炒制，枪响后散发的大团硝烟完全遮挡住视线，因此每打完一枪都要移动位置。这两年好多了，炮手们搞到不少日本人和国民党军队遗留的制式步枪子弹，把弹头拧下，倒出弹壳里的上等火药，只要用指头捏一小捏，撒在枪膛里的自制火药上面，就解决了自制火药硝烟大的问题。枪响后只有一小团淡淡蓝烟，再也不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然而多一利就多一弊，这使得装填弹药的时间又延长了一秒钟左右。大马鹿的跑速比世上最快的狗还快，许多见过马鹿高速狂奔的人都说，时速应当在90至100公里，跟在四散奔逃的前锋鹿群后面的大群也不由自主地分散开来，犹如一道激流冲进乱石滩，顿时分出数条不可阻挡的急流湍瀑奔突而过。哨口一词来自伐木的木帮行话，在松花江、鸭绿江流放木牌，江水因两岸峡谷地形紧逼江道，江水被骤然勒竖，狭窄隘口处水急浪高，有时出现跌水，木牌亦在此处翻覆撞散，发生牌毁人亡的悲剧。木帮把这种险要的地方叫哨口，江水从险哨冲击而出，进入宽广河床，定然呈现出浩荡壮阔的模样。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0: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93年梁朝伟原创的歌曲，由周志平老师创作的一首歌。你看歌曲整个的走向，就是前面在说道理我全都懂，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个人，我是个凡人。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儿都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些难做到。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当别人面对一些事儿的时候，跟人说你别在意呀，这句话其实想一想，看似没有任何毛病，但是又浑身都是毛病。什么叫你别在意？就像小品里说的，请问青春痘长在哪个部位最不闹心？答案是长在别人身上。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样的一首歌你应该听过，而跟这一版的翻唱应该不错吧，李宇春的翻唱。我们说李宇春，你看李宇春当年在经历那样的一个风口浪尖的各种声音的时候，完全不在意不可能，更多可能还是得自己慢慢修炼呗，一点点去承受，一点点去改变。就像这些年你会发现李宇春他没有任何的花边的新闻啊，或者像某一些艺人那样子制造一些这样那样的什么热搜之类的，他就一直用他的才华和诚意让你感受在音乐方面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步。所以不管当年在参加超女的时候你对李宇春这三个字是什么样的态度，现在应该慢慢的都发现这真的是一位优秀和用心的音乐人。优秀和用心的音乐人，哪怕是在做翻唱的时候也不会完全是炒成饭，也会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加入一些自己的理解，让一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变换出不同的一些味道，但同时又会非常尊重原作，这可能就是优质的翻唱了。刚才是李宇春2014年翻唱梁朝伟1993年《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现在也是一首翻唱，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2007年翻唱温兆伦1992年的一首歌。

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的普通话版和粤语版是一个呼应的关系？普通话版在问，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自己回答自己，假的真的好像都不合适。然后粤语版就说，那就随缘吧， Let it be， 爱咋咋地。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07年所翻唱的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这样的一首歌经过这样的改编之后，好像变得伤感情绪少了一些，而是一切都慢慢来，不着急。忘记这事儿，如果你越用力越刻意，其实就记得越深。每天说我要忘掉，我要忘掉，我要忘掉，或者跟别人宣称我已经忘掉，你还说起，那证明还没有忘记。当有一天有一个人提起你没有涟漪，这时候才是真的忘记。这样的歌经过这样的改编，淡淡的慢慢来呗，不着急。我们继续听一首这样的改编，这是在1957年出现的一首老歌，你小时候肯定还唱过，但是听到这儿你可能都还没反应过来他是谁。这位歌手来自于南京，他叫谢颖，这首歌你听。

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这一本像是在新的生活当中，那些苦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一切都是甜甜的，在一个全新的阶段里来说那些过去的事情。这本的处理是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最后几遍是渐弱的一个状态。可以这样想，就是一个孩子由于非常非常爱自己的妈妈或者家中的任何一位长辈，所以不管他们说再多遍都会非常有耐心，一遍一遍地问爷爷给我讲讲粮票的故事，然后爷爷就滔滔不绝地说起那些年轻时的往事了。以前我爷爷在世的时候也想给我讲手表的故事，每次开场都是你还记不记得，我每次特别配合啊，不记得什么呀，演技非常在线。然后爷爷说啊、哦，那可能你太小了，我跟你说哈，那一年什么什么情况，双手托着下巴特别认真的听。但其实爷爷讲的那些故事情节，包括他的一些用词，他的表情，我都已经太熟悉，可能已经给我讲过几十遍。但是有没有发现，对老人，你愿意花时间静静地听他说，也许比给他买一些东西还来得有意义。我们在面对老人的时候容易没有耐性，比如说教他们用一些电子设备的时候，教一两遍还行，教三遍教四遍怎么回事啊，这都不会。这个时候其实老人会像孩子一样的很受挫，他会感到好像被这个时代和社会淘汰了。你看确实这么简单我都不会，这个时候请一定一定让自己保持耐性。还有当他们想说一些陈年往事的时候，也尽可能的再听一遍，因为听一遍少一遍。现在回家的时候有时候就特别希望再听到爷爷跟我说还记不记得你上小学的那一次手表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再也听不到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妈妈也许现在不太跟你讲过去的事情了，因为知道你很忙，你需要听好多好多声音，所以每一次就是跟你说孩子啊，有个人在外面，吃好点穿好点，不要那么省，等你有家以后呢，就是没事不用回来，我们一切都好，照顾好你自个儿小家就行。听到这样的歌会不会勾起一些情绪呢？想在周末的时候给家里打个电话陪他们说一说，这其实对他们很重要。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都是翻唱的，但是都翻唱出了不一样的面貌。听了你是如此难以忘记，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而最后一句也是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1960年崔萍所原唱的一首歌，好多好多人都有唱过。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7: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这三个字有可能是让一下。这首歌虽然说感觉好像没有多老，但是想跟您说，他已经有整整的18岁了，来自于 SHE 01年的《恋人未满》。虽然说过去了18年时间，但是现在我听到这首歌的副歌，还是忍不住的想往后退一退，躲一躲。原因是我当年有个女同学特别喜欢唱这首《恋人未满》，尤其是那一句“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哇，那个嘚瑟。还有就是在副歌部分的那个，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他发那个爆破音的时候口水喷的呀，所以每次一唱这句赶紧躲开，保命要紧啊。这首歌曲是01年 SHE 在组团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女生宿舍》当中的主打歌，由诗人成填词、钟兴明编曲的《恋人未满》，是一首翻唱歌曲。我们来说一下诗人成，他在 SHE 的作品当中出现的很多，比如说此后的《不想长大》还有《中国话》都是由他所填词的。此外各位还听过一些歌曲，比如说刘若英的《后来》，徐怀钰的《叮咚》，就是那个 Ring my ring ding dong， 快点把门打开，也是他填的词。我们今天这半个小时要从2001年9月11号成团的 SHE 说起，听到一组本世纪初曾经红遍整个中国的偶像组合。这些组合可能至于你都有这种感觉，没多老啊，怎么可能是怀旧金曲，但掐指一算，他们都已经成团有18年、19年甚至于20年了。刚才的这个团体 SHE 是取了三个人的英文名字的首字母，而在更早一点点也有一支团体，整个风格也是偏偶像的，也是取了三个人的名字首字母变成团名，这个团体叫做 BAD， 还有人记得吗？这是由吴玉康填词， BAD 所演唱的《爱有你》。

这首歌里是男生在问想不想到巴黎铁塔看夕阳，或者是到纽约喝咖啡，然后女生呢又在羞羞答说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切。这是在上世纪末成团的 BAD 这个团队，他们的爱有你来自于2000年的一首歌。 BAD 这个团队他们的团名也是取了三个人的英文名的首字母， SHE 也是如此。而当年还有这团队就是吴宗宪他所组的 Shubidua， 他们也取了首字母，结果出来之后这个团名就是 SBDW， 所以之后他们也挺介意大家直接念这个英文字母的，因为念得慢一点之后就成了 SBDW， 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取成员的英文名字首字母组合在一起变成团名，这是一个比较规整的命名方式。还有一些团呢，就是要说清楚这个团当中有几个人，还要概括一下他们的总体特征，比如说长得跟花似的，像 flower 似的，于是有了 flower 4， 也就是各位熟悉的 F4。 这首歌你应该更熟悉，红的程度不用我多说了，只要你经过那个时期，不管喜不喜欢一定都有听过。魏玉康填词，原曲来自于平井坚， F4 流星雨。

这样的一首歌应该勾出了很多女性听友的少女心，对不对？突然感觉自己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小姑娘，然后有男生在唱这首歌，然后讨论，哎，哪个同学长得像道明寺，哪个同学长得像花泽类。那年代男生们讨论的是，哎，谁有点像梁咏琪，谁有点像蔡依林。这是01年吴玉康填词平井坚原曲的 F4 流星雨。关于这样的一首歌，反正每一次播你都知道有一个千年老梗是过不去的，就是那个画圈圈的梗。不是什么画个圈圈诅咒你，而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排练这首歌，本来选了传说当中我们班上颜值相对较高的四个男生，组了一个山寨低配洗剪吹版的 F4， 唱那个流星雨的时候要画圈圈嘛，结果总是画的节奏不对或者画反，最后呢人家宁缺毋滥的组了个 F3， 我单飞成为 F1。 有些人当年可能练过小虎队的比心心，就是那个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有的人呢又学过 F4 画圈圈，不知道那些人现在多大岁数呢，都过得怎么样的。流星花园这部剧当年很红，但是当年也有很多很多年轻气盛的少年少女们声称不喜欢，太俗气，我就是其中之一，嘴上说不喜欢，但是看了几眼之后

根本停不下来，到处去租 VCD。 那个时候追剧还没法买一个什么尊贵的 VIP 跳过片头片尾，只能是到处租 VCD， 你就看不全，总是这个店差这一集，那个店差那几集，有时候就组团看，终于看完了流星花园。现在再来回忆剧情，可能就记得那一个还比较硬核的山菜，还有酷酷的道明寺，还有就是忧郁的花泽类，当中的美作是不是从开始到最后都没谈过恋爱呢？有点亏哈。那个年代出现过好多好多红遍整个中国的偶像组合，比如说提到的 SHE、BAD、F4， 还有像可米小子之类的。你还记得哪一些本世纪初特别红火的偶像团体呢？接下来有一组，他们的命名方式跟刚才都不一样，不是取团员的英文名首字母，也没有概括他们的特征，而是用了一串的数字，他们叫做5566。在02年有一部剧，当时我们记得叫 MVP 情人，后来改名叫永不言弃，是由张韶涵所主演的一部偶像剧，当中就有这样的一首歌，陈信荣作词，周传雄谱曲，5566所演唱的《我难过》。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永金渠上高速公路江山段建设全面提速。养老院里的00后用青春守护夕阳红。2026 Max Race China 江山100越野赛新闻发布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朱超、张信林报道。近期永金渠上高速公路江山段项目建设捷报频传，依托省市县三级联动合理攻坚，项目主线政策处理工作即将收官，江山港特大桥、蚱蜢山隧道等重点控制性工程接连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线建设驶入高效施工快车道，向着2029年通车目标稳步迈进。永金渠上高速公路江山段是江山市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交通工程，项目境内全长50余公里，总投资超120亿元，辐射沿线8个乡镇街道、44个行政村，全线规划设置四都枢纽一处，上虞、双塔、江山西、鹤村互通4处，预留新塘边互通1处，配套建设江山西服务区。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路网，畅通浙赣省际流通，赋能义永州开放大通道建设，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记者近日来到永金渠上高速公路江山港特大桥建设现场，看到500吨级履带吊精准起吊钢拱段，施工人员正全力开展构建对位、拼接固定作业。作为全线核心控制性工程，江山港特大桥为国内在建高速最大跨境顶推网状系杆钢箱拱桥，主桥跨境达280米，采用一跨过江创新设计，可为后续江山江航道升级、水运发展预留充足空间，实现水陆交通协同发展。施工现场负责人郝俊杰。
9: 该桥采用两拱整体顶推工艺，顶推距离超过400米，是目前国内在建高速公路中最大跨境的顶推网状系杆钢箱拱桥。
8: 蚱蜢山隧道总长约1400米， 是永金渠上高速江山段五座新建隧道中最长的单体隧道。走进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隧道进出口双向掘进同步推进，近40名施工人员轮番作业，挖机、装载机、管棚机等十余台。

0: 台套设备协同运转。施工现场负责人黄伟：
1: 我们护工作业大约在10月中旬可以完成，护工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动身开挖，也就意味着这个隧道全面进入施工阶段。
0: 与此同时，近期刚正式动工的三个施工标段建设同步提速增效，配套三个标段总占地超150亩的标准化集约化的三集中站场即将全面建成，主要承担全线预制构件生产、建材集中加工等核心任务。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文清：
2: 届时构建原材料全部在厂内统一加工、统一检测、统一管控，把质量管控前置，从源头把控工程质量。
0: 项目建设的高效推进离不开扎实的地方政策处理保障、优质的施工环境和沿线群众的全力支持。永金渠上高速公路江山段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戴建辉：
1: 江山段指挥部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各部门乡镇齐心协力，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政策处理工作已基本完成，电力通讯等港线迁移工作也在快速推进。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我市区位优势，有效带动产业、文旅和经济社会发展。
3: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秋高气爽，凤林镇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秋茶采收接近尾声，各类时令瓜果次第成熟。近年来，凤林镇立足资源禀赋，一边坐实传统茶产业，一边探索生态农旅采摘新业态，多措并举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近日，记者在位于凤林镇凤里村的江山市素颜家庭农场看到，层层茶垄沿着山坡延展，满目青翠。采茶工头戴草帽，腰挎竹篓，穿梭在茶垄间，指尖不停起落，采摘鲜嫩的秋茶茶青。采茶工曾苏娇：
4: 这特早一点，恁的有时候先忙，俺爷俩还没忙，俺妈里没有。
3: 素颜家庭农场茶园占地60亩，主要种植浙农117品种茶树。立秋后至10月中下旬是该秋茶的采收期。农场负责人周勇：
5: 今天应该有800多斤，一天的话有80个人左右过来采茶叶，都是周边的这些务农的，在家的没有事情的这些人。工资的话我们是按斤的。
3: 据周勇介绍，今年秋茶茶青价格为每斤5.5元，制成干茶后每斤售价可达40元。根据往年的产量推算，全部加工成干茶后产值预计可达22万元。除采收自有茶园，农场还收购周边散户茶青统一加工，盘活本地茶叶资源。周勇：
5: 可能从春茶开始到一年茶叶结束，像我这片上的话，一年付的工资应该在35万左右。
3: 目前凤林镇共有茶叶种植户37户，茶叶种植面积达4000亩，年产量超过270吨，年产值突破4400万元。传统茶叶稳步发展的同时，农旅采摘产业也成为凤林镇乡村发展的亮点。记者随后来到该镇的江山如画家庭农场，水果大棚内金灿灿的早熟蜜橘缀满枝头。据了解，之前因果园管护不足，挂果量较低，自去年下半年起，团队通过修剪整形、施用酵素有机肥、改良土壤等生态管护举措，今年蜜橘产量较去年翻了近10倍，总产量可达5000斤。农场生产经理梁万红：
6: 我们这里大概就是种了4亩到5亩之间，今年我们采摘已经有1个星期左右了，包括我们这个组团的来，也有当然他们的带着家庭而来。我们的销路其实都是靠口碑，他们口口相传。
3: 另一个大棚内火龙果长势喜人，该水果采收期从6月持续至10月底，再过一周，农场内其他水果也将陆续成熟，进一步丰富采摘品类。凤林镇工作人员乌培炳：
7: 对于辖区内的种植户，我们常态化上门走访，提前到现场查看苗情，指导选育良种，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病虫害，遇到台风、干旱等险情，第一时间上门会商，制定应急管理措施。针对种植户生产的需求，我们也会协助做好管护、机械化配套等技术服务，帮种植户降低种植风险，稳定产量。
0: 江浙台记者郑。

0: 家豪、祝于灿报道。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护理行业的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00后年轻人打破传统偏见走进养老院，成了长者们的贴心小棉袄。他们用青春和耐心为老年生活注入了新活力。下午3点，记者在乐享90养老中心看到，25岁的廖红瑜正在组织老人们彩排，准备文艺演出。作为院里的快乐秘书，文艺活动的大小事务几乎都由他负责。2023年，廖红瑜从计算机信息安全与管理专业毕业，不同于多数同学投身互联网行业，他选择跨界进入养老服务领域。这里没有快节奏的职场竞争，相处氛围简单纯粹，也是他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廖红瑜：
1: 刚开始会有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适应不同的职场环境，我觉得这里对我来说是个包容的开放的环境，然后大家相处都很友好，这是我比较需要的。那么还是比较喜欢这份专业的，还是想以后继续干下去。
0: 真情换真心，长期的耐心陪伴让廖红瑜和老人们相处的像亲人一样。在程小叔老人眼里，这位年轻姑娘早就像自家孙女儿一样亲近。老人程小叔：
2: 这些00后，我们手机坏了，手机车打不开了，都问他们，也觉得蛮亲热的，不会把我们当你是老太婆，你是老人，他们也很亲切。
0: 乐享90养老中心负责人蓝艳红：
3: 00后呢有8位，分别岗位是护士，然后快乐秘书、生活秘书，还有我们的护理员。首先呢，这个年轻人来了以后，他会给我们院里带来这个更大的一些活力和这个朝气。然后呢，我们老年长者也是非常喜欢这股清流的力量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机构里面来的。
0: 乐享90的这支青年队伍也是当下养老行业吸纳年轻从业者的一个缩影。据有关部门数据，目前养老护理从业者中30岁以下人员占比不足2%。年轻从业者的到来正在逐步优化养老行业的人员年龄结构。2004年出生的夏新妍是护理专业科班出生，毕业后就来到乐享90，这是他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日常工作以查房、打针、配药为主。在琐碎的护理工作里，他常常受到长者们送来的温暖。夏新妍：
1: 就是有一位90几岁的爷爷叫魏树元，他以前是一个医生，然后现在记忆就是有点退化掉了，一般都会带着他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他说是他的口粮，然后带来分享给我们。
0: 初入职场的他在一次次陪伴和照顾中慢慢沉淀，高龄长者身体状况不一，听力反应速度也有差异，他慢慢摸索出了适合和长者交流的方式。在岗位上踏实成长的同时，夏新妍也坚持学习，规划着自己今后的职业道路。夏新妍：
1: 目前的想法就是现在还是先在这里慢慢提升技能，然后稳扎稳打，然后再过2-3年考更高一层次的护士证。
0: 有人跨界入行，有人科班坚守，越来越多00后走进养老机构，他们用专业和耐心陪伴长者，给养老一线带来了全新的活力。
4: 江上台记者周庚报道。10月13号10点，2026 Max Race China 江山100越野赛新闻发布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市文旅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以及赛事运营方代表出席，浙江日报、体坛报、衢州日报、江山传媒集团等媒体记者参会。据发布会介绍，本届江山100越野赛迎来创赛10周年，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赛事设置105公里、65公里、40公里、25公里、8公里5大组别。兼顾精英选手与大众越野爱好者的参赛需求，参赛总人数达4210人，再创历史新高。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选手前来参赛，形成规模可观的国际化参赛矩阵。赛道穿行江郎山念巴都国家5A级旅游景区精华区域，串联多处江山标志性文旅地标，超90%为原生态非铺装路面。竹海山林、丹霞石坡、石板古道、苍茫山脊、清幽溪谷等多重风光沿路铺展。 发布会上，市文旅局负责人就赛事十周年整体部署、赛道亮点、安全保障、文旅惠民举措及户外运动产业建设等方面做了介绍。媒体记者就赛事安全保障、选手服务升级、景区配套优惠、户外产业发展等热点问题提问。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后续赛事动态将通过江山发布、文旅江山、 Mix Race China 等官方平台持续推送。金秋十月，诚邀全国乃至全球越野爱好者相聚江山，共赴十年山野之约，用脚步感受江山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0: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根据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浙江省绿色低碳工厂工业园区遴选申报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经企业自主申报、地方初审推荐、专家评审、抽样现场复核等程序，近日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浙江省绿色工厂拟入围名单，全省共有549家企业上榜，其中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科力车辆控制系统有限公司3家企业成功入选，为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再添新力量。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13: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4: 是先有蛋。
1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加西诺公园设有步行的林荫小径，方便运动人士之余，更可以让游客享受大自然的鸟语花香。此间风景秀美，动植物资源丰富，湖泊星罗棋布，诸多自然景观不胜枚举。在这里您可以参加很多很多户外活动，包括骑车、健行、野营、游泳、探洞、越野滑雪和雪鞋漫步。秋季沿着美丽的加蒂诺山，您可以欣赏浪漫诗意、色彩斑斓的秋色。千万不要错过三个拍照留念的绝佳景点，以绝世美景和特殊生态著称的粉红色湖，可以观赏渥太华河谷全景的钱伯林瞭望台，以及拥有浪漫花园和石柱兰的麦金斯金故居。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拥有近400年的历史，却处处体现着大都市的魅力。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双语城市，法语人口仅次于巴黎，到处弥漫着浓郁的法国浪漫气息，并且早已将北美的时尚与欧洲的优雅完美地结合于一体。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

0: 府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3: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4: 我在学法，您呢？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8: 真不错，
5: 好嘞，
7: 不错呀，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木床到了。
11: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你太过分了啊！
17: 不要
18: 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向左，
15: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5: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
10: 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7: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首歌也许最适合表白，就是爱你，收录在陶喆发行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是一张至今听起来依然会感叹首首都是神曲的专辑，相信你也同意。就是爱你，听起来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说起来却并非那么容易。

据说很多男生用张震岳的《小雨》这首歌来表白，这是13年前收录在张震岳 OK 这张专辑中的小小情歌，名曰小雨，却通篇没有小雨。这样的反差，就像看起来是猛汉的张震岳声音却如此温柔，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此时此刻听着这首歌，你想起了谁呢？

1997年，梁咏琪的专辑《短发》一路走红，同名主打歌《短发》更加成为大热单曲。她唱着：“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成为继周慧敏之后的香港乐女掌门人，也成为乐迷心中的短发代言人。然而，她并未如大众对偶像女神设想的路径一样走自己的人生轨迹，而是在最好的年纪选择了有争议的爱情。回忆过往，梁咏琪说：“对于曾经爱过的人，远远的做朋友就好。”我

据说很多人青春时代学会的第一首英文歌就是西城男孩的 My Love， 他们堪称欧美流行乐坛史上最长寿的男子组合之一，承包了无数80、90后的黄金记忆。尽管当年深情唱歌的男孩们渐渐长大并终将老去。

回响。而王菲在1999年当时的月亮中唱道，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中国人自古喜欢以月寄相思，吟诗作词，知心莫若月，唯有时间冲散一切，回头看才会释然地想起月光那种淡淡的清凉。

在那个男子组合如一阵旋风席卷娱乐圈的年代，可米小子出道不满四年就宣告解散。2012年，29岁的成员申东靖突然去世。2015年，32岁的成员安钧璨因肝癌病逝，不禁令人唏嘘感慨。这首发行于2003年的歌《青春纪念册》，虽然唱法稚嫩，却能轻易勾起人们对于校园的回忆。专辑封面上这样写着：因为青春，我们用力深呼吸，用力做梦；因为青春，我们约定制造共同的回忆，镶在青春纪念册。青春最美。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1: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0: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1: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0: FM 104.7 校园麦克风。
12: 大家好，我是城东实验学校63班的郑欣怡。
13: 我是城东实验学校63班的郑景颖。

0: 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在秋风里高高飘扬。刚刚我们一起度过了充实又快乐的国庆长假。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1: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来每年的这一天就定为国庆节。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我们今天幸福的读书时光是无数英雄用生命换来的。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也留下许多红色足迹，英雄的故事值得我们好好记住。
0: 1934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率领6000多人由江山市面巴都镇兴墩村下岭进入浙江境内。在江山境内经过5天激烈战斗后，继续挥师北上。先遣队进入江山时，曾派55团2营政委洪家云带领一个加强营护送伤病员和战利品回闽北。9月30日，洪家云率队返回江山时，因为遭到敌人重兵封锁，无法赶上大部队，便到雁栖都山区开展游击活动，并趁黑夜火烧了黄毛岭和五营洞山2座国民党碉堡，为后来挺进浙江扫除了障碍。
1: 听着这段发生在咱们身边的真实历史，看着先辈们为了革命胜利在丛山峻岭间穿梭战斗的身影，我们不禁心潮澎湃。面对无数艰难险阻，红军战士是如何看待的呢？
2: 毛主席曾用一首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下面请欣赏歌曲《七律长征》。

0: 藏真精神不只是书本里遥远的故事，也藏在我们江山的红色土地上。当年红军战士翻山越岭，不畏艰难，为的就是让后辈可以安稳读书，幸福生活。这份精神也藏在我们身边少年的行动里。
1: 假期里，我们学校不少同学走进青阳仙霞关，寻访红色足迹，还有同学参加社区升国旗、爱国主义绘画，用自己的方式致敬祖国。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藏在日常的小事里。
0: 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爱护校园的一草一木，孝敬长辈，团结同学，都是我们少年表达爱国的方式。
1: 国庆假期，不少同学走出家门，寻访红色故事，欣赏家乡美景，心里也有许多心里话想对祖国诉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校园小记者一起听听同学们的心声。
2: 同学你好，刚刚过完国庆假期，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感受？想对祖国说什么？
3: 我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当科学家。
4: 这个假期我和家人一起看了国庆相关的短片，看到盛大的画面特别震撼，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我要好好学习，用知识建设我们的祖国。
5: 我爱小星红旗，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2: 同学你好，刚刚结束国庆假期，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收获？
1: 假期我和爸爸妈妈去仙霞关青阳合作，看看我们江山美丽的家乡，感受祖国大好河山。

0: 人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大臣纪念馆。听完革命故事，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学习生活。
1: 听完大家的分享，我也深有感触。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家乡的发展变化，都是祖国蓬勃发展的缩影。作为小学生，认真学习，心怀热爱，就是我们对祖国最好的告白。
2: 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就是同学们最真切的感受。
3: 下面请欣赏习作课桌椅变迁，新中国奋进的步伐。
4: 爷爷，爸爸，我们教室的凳子换过了。放学后，我像只欢快的小鸟冲进家门，新凳子可神奇了，轻轻一拨手柄，它就能摇身变成躺椅，躺在上面午睡，就像躺在温暖的小窝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哈吃觉会影响身体啦。你们这代人可真幸福啊，爷爷感慨万千。在我们那个年代，教室里用的是长条凳，几条木板搭在支架上，又窄又硬，还没有靠背，没坐一会儿屁股疼得就像针扎了一样，腰背也酸得直不起来，几个人挤在一起，只要有人稍微一动，大家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跟着晃。写字时胳膊总被旁边的同学碰到，写出的字歪歪扭扭。我还记得有一次后排的凳子腿突然罢工，几个同学叠罗汉般摔作一团，惹得全班哄堂大笑。爸爸接过话茬，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我读书时，长条凳换成了小方凳，课桌也有了抽屉，像一个个小仓库，书本文具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们端坐在桌前，眼神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姐姐也笑着打开了话匣子。我刚上学时，靠背椅走进了教室，那契合人体曲线的椅背就像一双温暖的大手，稳稳托住我们的背。课桌椅不仅能调节高度，还变得更加牢固又美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午睡时还得趴在桌上，一觉醒来脖子酸得像拧了麻花，手臂也麻得没了知觉。从窄窄的长条凳到方方正正的小方凳，从简陋的木桌椅到如今能变身躺椅的神奇课桌，这一方小小课桌的变迁就像一部生动的历史书，见证着新中国蓬勃发展与巨大进步。生活在如此幸福的环境中，我们更应该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在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上勇往直前，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接下来请欣赏小诗《祖国，我心中的光》。
1: 祖国，我心中的光，当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升起，我总会停下脚步，静静仰望。祖国是课本里壮丽的山河，是神舟飞天、高铁飞驰的骄傲，也是我们家门口越来越漂亮的公园，越来越宽阔的马路。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次值日，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少年强则国强，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小树苗，明天就要努力长成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 愿我们心怀热爱，努力成长，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2: 谢谢来自44班叶欣婷同学的真情朗读。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愿每一颗小小的童心都心怀热爱，向阳成长，让我们以少年之名，把爱国情怀藏于心间，努力学习，不负时代。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此结束，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管控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光脚赌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0: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要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1: 汇聚温暖，传递
3: 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国家统计局的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3: 妈妈，我想让你

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4: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5: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16:38，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下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下这个早餐喝牛奶好还是喝酸奶好啊？研究表明呢，喝酸奶的人多项指标姨妈了啊。每天早餐你可能更习惯喝牛奶，对吧？哎，很多人会直接默认选择喝牛奶，补钙、补充蛋白质啊，喝习惯了啊。不过呢，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不少人喜欢早餐喝一杯酸奶，或者搭配燕麦、水果做成酸奶谷物啊。那么，早餐喝牛奶更好，还是喝酸奶更好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啊，可能会打破很多人的固有的认知。早餐选择酸奶的人，在多项健康指标上更有优势，可谓是赢麻了啊。那么，在2019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每天早餐前喝酸奶的人，在胰岛素水平、肝脏脂肪、血脂、炎症水平等多项健康指标上改善明显。那么为什么喝同等量的酸奶比牛奶各项指标更好呢？研究人员介绍说呢，酸奶并不是说靠某一种成分单打独斗的，而是好几条路一起使劲儿的啊。酸奶呢，经过发酵产生的乳酸，还有这个共轭亚油酸等等啊，这个活性的一个维生素，能够重塑肠道菌群的结构，减轻全身的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改善我们的血脂代偿。那么它一方面呢，也提升了胰岛素敏感性啊，然后呢，以降低胰岛素的水平，另外一方面呢，也减少肝脏脂质异位沉积，缓解肝细胞损伤，最终实现改善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肝脏脂肪的效果。那么酸奶还有很多的益处，比如说延缓衰老的速度啊，降低患癌的风险，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为什么酸奶好处这么多呢？那其实它是有一个，从营养学角度来说的话，它是有一个三重的属性的。第一重是调节肠道的微生态，酸奶当中的活性益生菌啊，比如说乳酸杆菌啊、双歧杆菌，能够优化肠道菌群的结构，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减少肠道的炎症。那么第二重的话呢，是产生生物活性肽。酸奶在发酵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多种的生物活性肽啊，它们具有抗氧化、抗炎、免疫调节等功能，可能直接会抑制癌细胞增殖，保护血管内皮。第三重是提供复合的营养包，酸奶呢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钙、维生素 B 族等多种营养素，这种复合营养包的效应呢，远优于单一营养素的补充。不过我们在喝酸奶的时候要记住几个要点啊，首先你要选对酸奶，选对酸奶，优先选原味无添加的酸奶，配料表越短越好啊，最好是生牛乳、发酵菌啊，那么避开添加大量糖、香精、果粒酱的风味酸奶，过多的糖分反而会增加肥胖。

0: 抗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那么控制好量啊，那么每天使用奶或奶制品是300到500克，过量饮用酸奶不会增加额外的益处啊，反而可能摄入过多的一个热量，增加我们肠胃的负担。第三是长期坚持啊，另外任何食物的养生功效都需要长期的积累的，酸奶预防这种效果它其实需要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够逐渐的显现。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板块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小杨哥是我们十元茶摊的摊主杨潇豪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分享一下讲述一下十元茶摊和返乡创业的温柔故事。我们首先有请下我们的嘉宾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杨哥，也是十元茶摊的摊主，同时呢也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我们的主业，我的主业就是做三农电商，很高兴能够在直播间跟大家认识一下。
0: 我们离话筒就是稍微的近一点，好像稍微的近一点。今天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我们这个十元茶摊怎么萌生这个想法，包括我们日常的这个电商的直播啊，具体会做到的哪些内容啊。因为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也跟小杨哥聊到了，我们其实是回到江山是两年的时间，
1: 两年时间对。
0: 然后其实现在的话在做的事情包括十元茶摊，因为在这个夏天到现在其实还是蛮火的，受到很多朋友的一个青睐。那我们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说这个想法当时是怎么萌生的，是不是一时兴起来说，还是说你早就有这样一个念头，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其实做十元茶摊呢，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的初心啊。那么为什么会做十元茶摊？同时因为是我们在江山有一家那个鱼喜小院，专门做食疗养生的一家小院啊。我们需要同城的流量，让别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干嘛的。但是我在做同城流量的时候发现，我的场景，我的载体不足以让别人能够知道我。突然间有一天我就刷到了一个福建的啊，一个有个十元茶摊啊，让我产生了这个想法。我觉得养生，它喝茶就是一种养生方式，
0: 没错，
1: 所以我就有做十元茶摊的这个想法了啊。然后我觉得我卖的不是茶，我卖的是一种场景，卖的是所有同城的人能够下班以后能有个地方坐一坐聊聊天啊，喝喝茶的这样的场景。所以说我就有这种十元茶摊的想法开始做了啊。所以说经过这么几个月，我唯一的感觉的好的点就是我突然间发现我们那条街都是茶摊了。
0: 就从你这边开始已经是开了好多家了，
1: 对
0: 是吗？
1: 对，所以给我们江山人民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休闲的场所，能够在您每天工作比较累的情况下，有一个地方能够小憩一下。人是需要
0: 歇会儿，
1: 人是需要独处，人也需要一个环境，
0: 没错，
1: 这个环境能够治愈你，能够疗愈你，我觉得这个十元茶摊就很有意义，
0: 对，
1: 这也是我
0: 的初心，很有它的这种价值所在了。那么其实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福建的这样的一个十元茶摊，然后你当时从有这个想法到开起来是几天时间？
1: 我大概就花了三天的时间。
0: 三天时间你也得找合作的小伙伴吧。
1: 刚好就是我做电商的时候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啊，就他本身也是自己有自己的实业，同时他会拍摄剪辑。他会拍摄
0: 剪辑。
1: 对，然后我说东哥，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干。我说我们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秉着做流量的思维，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去第一个先要找场地，选场地啊，选址啊，然后包括我们要物料的筹备，三天时间我们就搞定了，
0: 一拍即合，
1: 对，就一下子就开始了这个事情。
0: 然后我发现就是那段时间好像天气也还不错，非常给力，
1: 对，
0: 然后一摆就摆了挺多天的。
1: 对，今年的夏天确实是上天可能也比较眷顾，
0: 比较眷顾，
1: 所以说今年我记得我是7月28号开始出的第一天摊，然后那个时候也还是蛮热的，但是突然今天晚上以后，每天到8:30-9:00时候，凉风就来了。
0: 今年夏天也特别有意思，不是那么的热。
1: 对，
0: 因为今年还是就是前期7月份前期好像是好几次台风嘛。
1: 对，
0: 今年整一个夏天还是很眷顾的。
1: 很眷顾。
0: 所以那段时间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结交到很多朋友。
1: 对吧？对，茶摊的目的也是为了第一个让别人知道我是谁，第二个我也希望认识更多的我江山本地的老乡也好，朋友也好，因为我是从外地回来的。那我需要一个新的圈子，让别人知道我能干嘛，或者是我的主营业务各方面也好，能够让别人更多的了解到我，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互利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十元茶摊啊。
0: 嗯，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在视频直播哈。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在车里边调到我们104.7的频率的话呢，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来锁定和关注，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10到5:45。刚才跟小杨哥聊到了这个开这个茶摊，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们的小杨哥，因为其实摆摊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副业嘛，
1: 对，
0: 您的主业是电商的这一块啊、哦，和我们讲讲当初为何返乡吧。
1: 好的啊、我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其实我一直主打的，我本身就是一个创业者啊，
0: 嗯，
1: 我12年去的长沙读的大学，然后在大学里我就开始创业，我读的是婚庆服务与这个行业啊、
0: 哦，
1: 然后做婚礼，然后呢，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接触所有长沙的婚礼公司，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带做兼职，各方面开始创业，然后等我毕业的时候已经开始做了自己的灯光设备音响公司，
0: 嗯嗯，
1: 啊，然后疫情之前其实过得真的这个业务量，包括这么几年的累积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时代给我们的要让我们考验我们一下，
0: 嗯，
1: 所以我以前做的比较重资产，然后呢，我就在疫情之前啊出现疫情之后就出现了一部分的这个压力了，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未来我要想着做一个轻资产的事情，
0: 嗯，
1: 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家乡情怀，我本身就是个江山本地人，
0: 嗯，
1: 啊，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让我自己的心境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焕发，
0: 嗯，
1: 找到一个新的赛道，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回来返乡创业，一个是家乡情怀，
0: 嗯，
1: 第二个呢，我是希望有一个新的赛道，所以我会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呢有幸能够从三农电商开始，
0: 嗯，
1: 啊，进入我们这个电商直播这个板块，
0: 对
1: 啊，然后的话、这么两年下来，其实多多少少在自己赛道里深耕，我觉得唯一让我觉得就是我的心很踏实，内心里很满足、
0: 嗯、
1: 不是说我们这两年赚了多少钱，是让我觉得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0: 我觉得会不会是一种就是你踩在我们家乡的这个土地上的这种感觉，就是你深耕的在我们家乡的这个土地上，你会有一种非常安心踏实的这种感觉。
1: 对，因为其实你看我第一年回来我卖的东西就是我们江山白毛乌骨鸡、
0: 嗯、
1: 以及我们江山的这个白耳黄土鸡、
0: 嗯、
1: 啊，我就在山里面每天研究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卖，是吧？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家的品？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江山白毛五鸡？它能够让我有一定的这个自豪感。
0: 嗯 嗯, 嗯，
1: 这个自豪感是由内而发的。所以我们主播不是说要说的有多好，是我的品质、我的产品、我的服务能够让我自己觉得我是能够把这个东西卖好的。
0: 嗯，更何况我们的品质本来就是很好。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能够为家乡推广一下我们家乡好的农产品。
0: 嗯，
1: 这我觉得比我们赚多少钱可能更有意义、嗯、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嗯，回到家乡扎根本土，现在也做这个新农的这个赛道、
1: 嗯、
0: 我们日常的是电商直播，刚才你

0: 也说了要去到田间地头去那个，那么你具体是做哪一块的这个内容？就是、
1: 啊，我可以跟大家
0: 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一点，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
1: 做电商呢，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东西啊。
0: 嗯，
1: 就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商就是啊，看到别人在镜头前叭叭叭卖货，包括我们帮很多就是真正有好的农产品的这个企业商家，我们帮他搭建后台，
0: 嗯，
1: 帮他做整个的账号的搭建以及流量的输出，
0: 嗯，
1: 这是需要我们做，因为我是属于运营型的主播，我要自己帮你运营，也要下场帮你播，让你感受到流量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嗯
1: 啊，不是说只是为了搭建个团队，我去那里赚点米，
0: 嗯，
1: 所以我是真正希望我们家乡的好的农产品，你看，包括我最近这一直在做的猕猴桃，猕猴桃的唐园口的猕猴桃，那那个老板两口子现在每天都能自己卖货了，
0: 哦，
1: 这就是我给他们赋予的，这个账号这么多年了他们没有去动过，我来了我帮你带起来了，然后每天你又能卖得出去货，又能自己有在这个空余时间又有额外的收入进来了，
0: 嗯，
1: 这就是我做电商。
0: 我听着感觉是因为刚才说的是夫妇两个人，之前他们可能有账号，但是他们没有自己带。
1: 对，
0: 哎，感觉有种感觉，这事情是老师，他们是学生，慢慢就是不断的给他们就是啊，放很多的知识啊，一个就是。脑袋瓜里面给他放很多的东西，然后慢慢他们就自己学会了，自己慢慢就起来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
0: 啊，
1: 哦，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因为电商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东西。你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原产地的老板，你们养一帮子团队，养运营，养中控，养主播，养视频拍摄剪辑，它是支撑不起它的整体费用的。
0: 嗯，
1: 那我们呢，以最小的成本，我帮您去孵化，
0: 嗯，
1: 我帮您把账号带起来，
0: 嗯，
1: 然后同时，当我们没有跟你们服务的时候，你们还能自己的有产出。这是我觉得未来三农电商应该是，如果说我要去给他们服务，我想让他们拿到的结果，不是说我今天卖了多少货出去，
0: 嗯，
1: 卖多少货，我是只是因为我的能力，我是希望，真正有原产地的老板商家也好，能够真正入深入局，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把自己的好的产品能够推广出去。
0: 嗯，我现在有点懂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说我现在我是一个农场主，
1: 对，
0: 我打个比方哈，
1: 嗯，
0: 我比如说我是有。种和养的东西都有。
1: 对。
0: 那么我现在首先我可能是一个农人，我可能我是负责去把我的这些产品弄好、养好，东西种好，吃的种好，东西的养好，比如说鸡啊、鸭啊之类的。
1: 嗯。
0: 那么我可能就缺一个平台，
1: 嗯，
0: 我缺一个平台，我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到这个网上，让很多人、让世界人都看到。
1: 对。
0: 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就找小杨哥。
1: 对，找我就是第一个，
0: 哎，然后
1: 我们会把你系统的做搭建，
0: 嗯，
1: 同时呢也会下场帮你们播。
0: 懂了。
1: 是啊，让您能够感受到这个流量没有那么复杂，
0: 嗯，
1: 也没有。别人想的讲的那么花里胡哨，
0: 嗯，
1: 就是真真实实的把我们好的产品通过直播间，
0: 对对对，
1: 通过我们的账号能够让别人知道，就跟十元茶摊一
0: 样的，就是你是一个搭建，
1: 对，
0: 你搭建完了之后慢慢的话，比如说农场主，我的你慢慢的搭建，然后慢慢的播，从如果小杨哥开始播，慢慢我也会学会，哎，
1: 对，
0: 到后来就放手了，我自己来了，
1: 对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
1: 我们更多的会做陪跑，
0: 嗯，
1: 同时呢，
0: 嗯，
1: 这么多品下来以后，哎，我自己的团队也知道哪些品，每个到这个季节，这个品都是好的，
0: 嗯，
1: 我们又能反过来去助力他，
0: 嗯嗯 嗯，
1: 这就是我做家乡的三农电商的，
0: 嗯，
1: 真正我觉得能够做到循环的。
0: 对，
1: 它不是割韭菜，它不是我今天把这个品卖好了，明年我就不卖了，
0: 嗯，
1: 我是想家乡能够持续的把品做好发展。
0: 所以您是线上直播线下茶摊，
1: 对，
0: 双线作战啊。
1: 对对，
0: 这个中间有没有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会不会有点不平衡啊，就是这块
1: 有 啊, 有啊，
0: 怎么样去解决，就是
1: 就是有个做事情还是有主有次。
0: 对，
1: 当这个茶摊我刚开始使的时候，我肯定是多很多的时间花在里面的，因为包括这里面的流程，
0: 嗯，
1: 包括接待，包括这里面的各方面都要我们去盯，或者是去接待客户，
0: 嗯，
1: 聊客户，
0: 嗯，
1: 那所以那个时间段我就花茶摊的时间花的比较多，每天晚上我可能要干到2点钟，
0: 哦，
1: 6点钟出摊，那么要到2点钟才收摊，
0: 2点钟收摊之后还要把
1: 东西收好，
0: 收好地扫完，
1: 垃圾都扫干净
0: ，
1: 是不是？就是你得自己去干在这儿，
0: 嗯嗯嗯，
1: 那个时间段可能就是我会花那个时间段，那我可能电商的事情只能白天，可能啊，
0: 嗯，
1: 白天的那么。一天只能播个一场了，
0: 啊，
1: 就减少一点，
0: 嗯。
1: 那么现在如果说茶摊，哎，我们也稳定了以后，有阿姨了，有团队了以后，哎，我就那边可能稍微，少去点时间，那我就把重心又回到电商，
0: 嗯，
1: 每天晚上我又能多加一场直播带货，
0: 嗯，
1: 全靠自己调，觉得哪个事情是最主要的，
0: 嗯，
1: 我们就尽量把它做好。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此时此刻，所有的好朋友们正在收听，已经正在观看到的，依然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 返乡创业新农人，我们的石原茶摊摊主小杨哥啊，杨潇豪。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讲述一下哎他的一个回乡创业的故事，包括我们石原茶摊啊。我们的平台当中有神经蛙说猕猴桃真好吃，那确实啊，我们江南猕猴真的是到这个季节真的，有的时候主要是我觉得我们这猕猴桃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摘了之后啊，它虽然说不能马上吃，但是它好运啊，好运送啊，好多人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到时候就是可以放个苹果，然后熟了之后慢慢吃，其实真的是营养特别特别，而且它那个汁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气泡水说，老姑父你真帅，这亲朋好友都来了是不是啊？谢谢王晓东，也是谢谢我们的周振华啊，点赞啊，谢谢啊，谢谢一。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跟大家聊到什么呢？关于这个石原茶摊，哎，我是想问一下小杨哥，就是什么时候火起来的？是大家拍视频，还是说因为其实那段时间在江南确实小有名气，
1: 哎，
0: 摆了几天之后就是比较火爆的。
1: 大概啊，大概的话，首先我们
0: 当然说是7月28号第一天摆，
1: 对，
0: 嗯，
1: 大概是说，其实我们从摆摊开始到一个星期左右，慢慢更多人知道，那跟我们选址有关系，因为我那个选的那个位置啊，第一个它很方便停车那个位置，就是选址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第二个呢，大家来了以后一觉得这种感觉很舒服，他们会发朋友圈，然后同时呢，我呢也在那里每天晚上要直播，跟大家讲这是我的石原茶摊啊，如果想要吹吹江边的风，喝我们江乡的这个茶，来我们石原茶摊，是不是小坐一下？那慢慢日积月累，一个星期左右，其实就很多人就慢慢来了。从我开始的只有几张桌子，应该是只有八张桌子，然后再到后面呢，我们有20张桌子，
0: 哦，
1: 而且20张桌子还不够，就每天晚上要翻两次台，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说白了，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挺有意思的。慢慢的，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他们也会慢慢加入进来，很多都是从我们这里喝过茶以后，哎，我也觉得我也可以搞这个事情，然后我说其实可以搞，大家都把这条街搞起来呗。都是从我们这里喝过茶以后，你看，野茶摊也好，包括很多的这些茶摊也好，他们都是我们
0: 再起来了。
1: 对，
0: 因为是有一次是大概我忘了哪天了，8月份的某一天晚上吧，就是骑电瓶车，然后就哎，怎么这么多家茶摊？就不是原来就一家吗？然后一排过去就好多家，好多家了。
1: 对，我觉得这个风气挺好的啊，就是打造出来就是一个文明城市的一种很休闲的方式。它第一个，我希望所有做茶摊的摊主也好，各位老乡也好啊，我们给所有的江山人民能够提供到一个这样的休闲环境，我们把卫生做好，把环境保护好，是不是？把这个千万不要给这个环卫工人制造一些垃圾，然后影响他们的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保持好初心，
0: 没错，
1: 把这个氛围搞好就可以了。
0: 情意天涯说什么茶？我们这个也可以聊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客人变多嘛，对茶品啊，可能服务啊，秩序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要求。包括我们小杨哥也说了，他们这块其实也会做到，像卫生啊、秩序啊什么，其实都会有做到啊。
1: 茶其实你看啊，我们茶为什么当初我们有石羊小院，我们的茶那时候有差异性，是因为我可以把我们店里的这个养生茶，很多人对于喝茶他会第一印象就是，哎，晚上喝茶我睡不着觉，
0: 对，我就是这种，
1: 所以吧，所以你来我茶摊是没有问题，因为什么？我会给你配好安神茶，是不是？或者是有些女性同胞们他们喝养颜茶，
0: 对，
1: 不是让你晚上睡不着，是让你真的在这里喝茶聊天很放松。所以我们也是做了一下我们店里的推广，所以才说做石原茶摊，它是互利的、
0: 是一个联动哈。
1: 对，
0: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小杨哥，有没有就是在茶摊上遇到一些比较好玩的故事，或者是印象比较深刻或者难忘的客人，有没有这种就是发生之间的发生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有没有？
1: 我觉得茶摊在我这里，我是一个那个地方让我聚集了很多人气，包括我们江山的杨半仙，就是很多我们江山本地的一些网红，杨半仙、杨大宝，包括媚儿姐啊什么，这些网红大家都在一起，每天都在聊直播，就是我还是比较正能量的一个场所。那个地方就每天可能大家路过了以后都看，哎，大家都在他们家这里直播，把那个直播的氛围又带起来了。这是我其实也是我需要的东西，我感受的东西，大家都在把这个同城流量怎么去做得更好。
0: 可以学习借鉴。
1: 对，这个是也是因为喝茶我觉得是一件正能量的事情，圈子也是比较正能量的。它同比来说做这个喝酒什么的那种啊，我觉得会更雅一些，然后呢 内心也会更加充满力量一些。
0: 没错没错啊，那你看接下来其实也进入到秋天了，我们季节更迭嘛，接下来茶摊后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就是因为可能天会变凉，因为这个的话其实它也有一个季节性。
1: 对
0: 啊，夏天的话会比较晚上的夏天，如果因为江边有点小风嘛，可能大家就是纳凉啊，或者是

0: 聊天。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接下来这样的天可能还稍微好一点，还是秋天想跟大家稍微好一点，如果接下来冬天的话那可能就不太感觉了。所以这块怎么样一个
1: 我们呢，其实你看从我开始做这个事情我就有规划的啊。
0: 嗯嗯，
1: 十元茶摊做了第一波的整个的市场的这个曝光之后，
0: 嗯，
1: 哎，我们到了秋季以后，现在目前啊，就是我们这个阿姨啊，也是辛辛苦苦帮我们这么久，然后她现在能每天晚上摆几桌，
0: 嗯，
1: 再去一些有些客人想小憩一下去那儿、
0: 嗯。
1: 那么再稍微冷一点，我们不是还有小院吗？
0: 哦，对，
1: 对，我们
0: 小院，
1: 我们小院里你们想喝茶的，想做围炉煮茶的，想吃点咱们药膳火锅的，很顺其自然了，你们可以来我们小院，
0: 对，
1: 晒晒太阳，一起、
0: 嗯、
1: 也是一个交友的空间。
0: 嗯，
1: 所以我们会顺其自然把这个延续到我们的小院里，
0: 嗯
1: 嗯、让很多还愿意喝茶的，愿意这种感觉的这个好朋友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石阳小院。
0: 没错，
1: 啊，
0: 嗯嗯嗯，那挺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作为一名年轻的返乡的新农人啊，就如果你觉得新时代的青年，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有蛮多的人慢慢就在返乡、
1: 嗯、
0: 就像您说的，您的就像您一样回来以后就会觉得哎，在自己家乡就会做事情会比较踏实嘛，
1: 有归属感。
0: 对，有归属感啊。那如果说如果是你的话，就是想要给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如果你能说点什么吗？就是对于在你的这个基础上，
1: 嗯，对，我觉得首先啊，能够想要回到自己家乡的，不管以前在外面过的这个工作环境或者是自己创业也好，好与坏，
0: 嗯，
1: 回到家乡我们有一点就是第一个要清晰的有自己的认知，
0: 嗯，
1: 是不是？我回到家乡我要创业也好，我要干嘛也好，我要给自己一个规划，短期的规划，长期的规划，
0: 嗯，
1: 更重要的是不要多想，先去干。当你的目标明确以后一定要有执行力，
0: 嗯， 嗯，
1: 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执行力，全凭想象，它会把你的时间耗费掉。
0: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就是你如果你想着的时候都是问题，但是你做了的话就是会是答案。
1: 对对、
0: 嗯、
1: 就是包括我做电商一样的，我从来没有干过、嗯、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任何电商，甚至连抖音抖电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当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干的时候， OK， 我就扎到山里面、
0: 嗯、
1: 从零开始学习，从零开始干。
0: 嗯， 嗯，
1: 没有人会手把手的带你干，但是你一定要有自主学习能力。所以你想返乡创业，你要具备的几个品质，第一个就是你要有、
0: 嗯
1: 足够的决心，
0: 嗯，
1: 你要有意志力、
0: 嗯、
1: 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我必须得干成，
0: 嗯，
1: 那你不能受外界的环境影响，是吧？我为什么会喜欢山里面，喜欢我们的这个江山这个地方，它能让我心静下来，静下来我就能真真实实去干很多事情，
0: 嗯，
1: 是吧？我们不会的我们可以学，互联网它是一个互通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学习别人好的东西，
0: 对，
1: 为我们所用，
0: 嗯，
1: 是不是？所以真心想创业的老乡们啊，家人们或者年轻的朋友们回来了以后，如果说有自己的方向以后，我们就坚持去干，
0: 嗯，
1: 也不要在乎眼前的得与失，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先干了再说，
1: 对，先干了以后、
0: 嗯嗯、
1: 然后起码你的方向没有错的时候，你会到达你想要的这个彼岸，或者是拿到你想要的结果，它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0: 对、
1: 嗯、是不是？所以不用说回乡，我们有回到家乡以后要啊要有多大的宏伟的梦想，是先让自己谋生、
0: 嗯、
1: 再去谋事儿，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先让自己回到家乡以后感觉生活过得也还是很滋润的同时，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值得去放手一搏， OK， 我 all in 在里面，我全力以赴、
0: 嗯、
1: 我去拿到我想要的结果，
0: 嗯嗯 嗯， 嗯，
1: 这就是我觉得很多想返乡创业的老乡也好啊，大家朋友们也好，大家都可以多交流，是不是、
0: 嗯、
1: 当你觉得自己有一些困扰的时候，需要一个正能量的圈子，
0: 嗯，
1: 是不是？让自己内心不要有那么多的烦恼，是要我们踏踏实实去干事情，
0: 嗯，
1: 拿结果啊、
0: 嗯，
1: 没有什么太多的真心话、
0: 嗯、
1: 就是这是我的来时路、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0: 那小杨哥，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就是鱼喜的这个石养这块是有什么特色的东西吗？
1: 你像我们的鱼喜小院啊、
0: 嗯、
1: 它是现在首家江山专门做药食同源啊，是我们国家能够给到106种的中药食材能够融合到我们的食材里面、
0: 嗯、
1: 啊，然后让我们能够达到真正的未病先治或者身体进行一个调理。你像我们小院里有草本萃取的茶饮、
0: 嗯、
1: 药食同源的糕点、
0: 哦、
1: 以及我们的药膳小火锅、
0: 嗯、
1: 冬天很适合的、
0: 哦、
1: 是不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江山本地的一些能够注重自己健康的有一些饮食习惯的一些调整，因为现在的人真的吃的比较油油腻腻了，
0: 嗯，
1: 是吧？每个星期能够稍微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客单价也不高，
0: 嗯，
1: 这就是我觉得做药食同源未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如果说有对这个赛道感兴趣的，那么大家也都可以交流，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创业要选赛道，这个是很关键。为什么很多人说选择大于努力？是我选择的哪个赛道，我要去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啊，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的小杨哥也是特别的能聊哈，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就是聊聊天的一个形式，就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快接近尾声了。我们节目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啊，我们。小杨哥选了一首歌叫《不再犹豫》啊，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
1: 我觉得人生就这样的啊，当你选对了方向，当你选择了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犹豫，因为犹犹豫豫会让你人生觉得徘徊。
0: 嗯，
1: 那我们不如放手一搏，放手去干，把事情先干了，那么人生可能拿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听众们啊，我希望你的人生都不要再犹豫，每一天都过得比每一天好，未来一定是充满希望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有空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江边，我们的小杨哥的这个茶摊当中去喝个茶啊。我觉得最近其实温度，
1: 嗯，
0: 你看周末，这个周末的话又要上30度以上，
1: 对，
0: 所以晚上还是很适合的啊，
1: 对对对，
0: 还是很适合的
1: 啊。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这首歌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的小杨哥。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跟所有的朋友说再见，拜拜，
1: 拜拜，嗯。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省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计时。
7: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幕，浙江7700多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抢滩全球市场。
8: 加强预售管理，推进现房销售，杭州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落地。
7: 第13届乌镇戏剧节今天开幕，来自全球的26部大戏接连上演。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今天初汛，回顾今年汛期，巴威、白海豚、沙德尔3个台风先后正面登陆浙江。一次次风雨过境，不仅检验了全省监测预警能力和防御救灾体系，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坚守在一线的身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9: 今年7至8月，间隔仅48天，3个台风相继在台州玉环正面登陆，又于温州乐清、龙湾二次登陆，历时罕见。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台风白海豚是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降水量最多的台风，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后恰逢风雨潮浪四捧头。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浩分析认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北台登陆浙江。
10: 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
9: 硬仗接踵而至，浙江锚定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牢牢掌握防汛防台主动权。全省4.6万名防汛指挥员枕戈待旦，30多万名基层责任人下沉一线，1.5万多个防汛小单元全面激活，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全面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集体活动，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浙江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北斗平漂、探空观测、5G 感知、 AI 等新技术新方法，将传统人跑眼看电话喊的防汛防台模式转变为智能监测、数据决策，使防御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从盲目对抗转为理性防避。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尧文说，
11: AI 会根据台风的预报的路径自动比对历史的台风，提出应对的措施，包括人员转移的范围建议以及后续还需要做哪些准备，甚至能够分析出人员救援队伍和物资调度的一些要求，为我们决策提供很好的支撑。
9: 风雨压境，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舟山渔山岛开展万人转移时，工作人员逐户排查，上门通知，确保不漏一人。温州瑞安市富裕村村干部把临时办公点设在羊棚里，坚守岗位，做好群众管护工作。全省基层干部顶住压力，反复上门劝导，打消部分群众不愿转移的想法。28岁的乐清市磐石镇磐东村党总支书记杨学谦说：“
12: 你当村干部嘛，就是要挨骂，这很正常。你如果这点抗压都没有，那你很多有些工作你就开展不下去了。”
9: 全省1.9万多个避灾安置点在台风来袭期间全部开放启用，安置点内志愿者提供贴心保障，不少地方还设置简易临时工位，方便放不下手头活计的老人避险期间也能简单劳作。狂风暴雨被挡在门外，邻里互助的暖意持续传递。
13: 他们也早上很早的就起来，晚上也要加到12点多才回来。我看看他们也很心疼他们。
14: 为人民服务啊，他们是工作是做得很好啊。
15: 来自台湾啊，这个群众有什么事啊，他们都出来，靠谱，很靠谱。
16: 这项温度，我还是给他大大的点个赞。
9: 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顾金喜说：“从巴威、白海豚到沙德尔，变的是风雨的强度，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如磐信念。”
17: 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追求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在每一次实战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让科学的防灾机制越走越成熟，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线越筑越牢固。我相信每经历一次风雨，我们彼此间的信任都会更胜一分，我们的能力水平都能更胜往昔。
7: 今天上午，省政府分别举行省人大重点建议和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省长刘杰认真听取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并就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等进行深入沟通交流。连毅敏、陈金彪分别讲话，叶正波参加座谈。今年，刘杰领办了省人大关于打通 AI 技术在制造企业基层落地的建议，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等重点建议，和93学社省委会提出的关于推动我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建议等重点提案。座谈会上，主办单位汇报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省人大、省政协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委员表示赞同，并就进一步办好建议提案提出意见。
8: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浙江省通信信息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闻发布会。未来5年，浙江将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推动通信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数字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8: 回望“十四五”，浙江通信交出亮眼答卷，电信业务收入、业务总量稳居全国第三，互联网产业跑在全国第一梯队，全省早早实现行政村 5G 全覆盖，算力实力跻身全国前三，网络运力拿下全国头名。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董燕说，十五五期间，我省要打造全国领先的高速泛载、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全韧性的新一代通信网，高效支撑浙江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19: 全省的电信业务总量保持7.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总体规模保持全国前三，5GA 万兆光网的通达率达到100%，制算规模超450亿 flops， 运力的指数持续领跑，聚力攻坚 6G、量子通信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力争在杭州打造 6G 第一城。
18: 面向“十五五”，信息通信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还将继续拓展。省经信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王忠明说，我省将加强通信产业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产业联动，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0: 我们将建设高水平的 5G 工厂要超过300个，推进制造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实现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水平 2.0 全覆盖。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加强数字化转型工具的供给， 形成一批贯穿全流程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真正赋能新型工业化。
18: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规划也聚焦民生关切，补齐山区海岛通信短板，反诈防护、乡村数字化建设都被列入重点任务。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倪炯说，
20: 要提升海洋网络的质量，实现50公里海域内不断网，打造智慧农业项目不少于300项，滋生培育一批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反诈骗问题，强化源头治理，严把实名落网关口，精准识别处置各类办卡用卡的异常行为。
18: 据了解，我省已谋划11项重点工程，29项重大项目，建立了规划实施的管理、监测和评估机制，确保信息通信业发展“15五”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7: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幕，浙江7700多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亮相，在这个全球贸易窗口寻找新机遇，感知新风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8: 开展不到半小时，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已经被问询的采购商团团围住，工作人员戴上脑电帽，没有手柄，没有语音指令，没有任何肢体动作，仅仅想要抬手的念头闪过，旁边的机器臂便同步抬了起来，抓握苹果、倒水，动作一气呵成。展位工作人员樊志清说，这是他们带来的全球首个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在机器人接入方面已经打通了多种主流型号，包括宇树科技 G1、云深处 Light3 等。第三方厂商也可以通过标准接口把机器人本体接进来，注册对应的动作和任务库，
0: 采集我们工作人员的脑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

0: 平台进行分析解码，获得它的意图，将意图转化成控制外部机械设备的指令，最终驱动机器人，相当于是具身智能和脑机接口这两种技术的一个桥梁。
1: 在浙江永源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展厅，一台黑色的电驱静音无油空气压缩机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这是今年公司全新推出的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摆脱了电源线的束缚，搭载可拆卸的锂电池模块，满电状态下续航约半个小时。有采购商弯腰凑近，用手感受出风口的力度，还有人掏出手机拍下名牌参数。公司销售吴文兵站在一旁，边演示边解答。
2: 那你就不需要电源了，你可以拎着空压机到其他地方去干活。比如说你要到户外给汽车打气，以前你要弄一个拖线板，那你现在就可以插块电池就可以拎走。比如说他们这个娱乐用的，比如说他打充气电，那这个我们半个小时是足够了。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浙江还牵头设立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为外贸企业提供从生产到出海的全链条服务支撑。展区内，浙江涂鸦智能电子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朱艳玲正在向采购商介绍公司的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通过该平台灵活的开发方式和丰富的模型生态，开发者可以快速打造出针对不同品类、适应各种应用场景的硬件设备，研发成本大大降低。
3: 我们可以帮助传统企业把他们普通产品升级成为智能产品，他就不需要自己搭团队，比如说自己去建云服务器，自己招团队做 APP， 开发周期可以缩短60%以上。那从成本上来说，我们预估是可以降低30%-50%。截止到今年的 Q1， 这个联网模组的设备量已经超过了10亿台。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浙江、宁波、杭州三个交易团共有7700多家企业，1.7万多个展位参展，其中品牌展位4900多个，占全国品牌展位约1/3，企业数、展位数、品牌展位数均居全国前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徐佳瑶说，参展的浙江外贸企业今年1到8月出口额占全省一般贸易出口25.2%，整体呈现规模大、质量优、结构新的特点。
4: 参展企业实力过硬，代表性强，充分展现出浙江外贸的底子厚、后劲足。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海关 AEO 认证等企业超过3800家，共有38件产品获得 CF 奖，获奖产品数量创历年新高，集中体现了浙江外贸企业加快向新、智、绿的方向发展。
1: 杭州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落地，今天杭州市住保房管局、市规划资源局、市建委、浙江金融监管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试行，加强预售管理，推进现房销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5: 仔细翻看这份文件，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期是2026年8月28日，这是三部委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通知的日子。杭州这次所有的新老划段都锚定在这天。具体来看，8月28号之前已经拿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预售条件和资金监管全部按老规矩走，不受影响。8月28号之前已拿地但还没拿到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原则上按新项目管，但区政府评估风险，确认能按时交房，预售资金加强监管并报市里备案之后，2027年底仍可按原预售条件申请预售。8月28号之后发布土地出让公告的项目，想预售单体建筑必须主体结构封顶，购房款全部进入监管账户。历史一楼项目评估备案加强监管后，窗口期给到2028年底。对此，杭州市住保房管局房地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晨玉解释说，
6: 为了防止新政一刀切的执行造成企业经营的困难，也造成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呢，我们设置了对于我们所谓的在途项目的一些过渡性的措施，也是一方面对于企业的一种信赖保护，同时呢，也是平缓的实现政策的过渡，从根本上来说呢，也是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体现了政策的温度。
5: 还有一些细节值得关注， 现房销售的项目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可以和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金额不超过总价款的5%，并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等到房子具备交付条件才解除监管。严管的同时，杭州也给开发商减负，比如土地款可分期缴纳，土地能分期开发，全装修项目可按毛坯和装修两个阶段分别办理竣工备案等。在一局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看来，这些措施给开发商提供了资金缓冲。
7: 土地款的分期啊，有点像平时买车时候的尾款贷，先付一半，剩下的一半两年后付清，还不计算利息，这也算是给开发商啊减轻了一半的前期资金的压力。
5: 对于购房者关心的何时开始还房贷，新政也有了明确解答。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公积金贷款。购房者小黄认为，新政最直接的好处是烂尾风险小了，钱更安全了。
8: 按揭贷款要等到楼盘竣工备案之后才发放吧，那也就是说在房子还没到我手里之前，我不用先还月供，减轻了我们购房人的压力。
5: 同一天，杭州还发布了关于推动我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自住住房装修凭发票和合同提取公积金，最高不超过25万元，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上浮比例由50%提高至60%，新政即日起施行。
9: 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站今年7月落地杭州综合保税区，实现一次查验全域互认。如今这项区港联动改革再迎关键升级，正式打通前置货站至机场机坪的最后一环，实现跨境电商货物一站式办结，机坪直装，当天出运，刷新浙江跨境航空出口物流速度。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10: 今天，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杭州综保区前置货站办结全部通关安检手续，闭环转运至萧山国际机场后，经由专用通道直达机坪，装机飞往香港。这也是浙江前置货站首次实现机坪直装常态化运行。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徐凯说，前置货站七月底投运时已实现抵港免二次安检，但货物抵达机场后仍需入库暂存、排队中转。本次升级彻底打通末端壁垒，真正实现抵港集装、当日出境。
11: 现在货物在抵达机场货站后，通过专用通道直达机坪开展装机作业，省去了机场入库、仓储暂存、二次分拣排队等中间环节。货物进入前置货站，即视同送入机场货站，当天通关，当天就可以装机出境。目前该业务计划每周开行3至4班。
10: 眼下海外电商大促季临近，跨境电商出口即将迎来高峰，机坪直装当天出运的新模式让企业出货排期更稳定、更灵活。浙江荣易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庄振池说，
12: 那我们企业就不需要再预留更多的时间去周转，那大幅节省了我们的仓储时间以及人力成本，那我们可以更好的、更从容的抓住这个海外订单的窗口期，让我们跨境企业呢在出口上面更有底气。
10: 目前企业空运物流时效压缩至24小时以内，仓储成本下降15%，运输效能提升超50%。
13: 舟山今天召开第9届游商大会新闻发布会，本届大会以深化开放合作、共筑大宗商品新生态为主题，将于21到23号举行。整体设置一场全体会议、9场专题会议，并配套产业推介、商务洽谈、项目对接、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大宗商品行业盛会。截至目前，已有国内外200多家大宗商品及相关领域的知名企业报名参会，预计总人数将突破2000人，创下历届新高。
9: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穿越长征烽火、青春对话信仰主题宣讲活动今天在杭州剧院正式开讲。本次活动集结全省优秀青年理论宣讲骨干，历时近3个月，精心打磨创编7个宣讲作品，打造兼具浙江味、科技味、青年味的宣讲盛宴。宣讲将连续开展3天，后续宣讲团成员还将赴北京开展宣讲。
13: 今晚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乌镇开幕，来自全球的26部大戏将在乌镇连续上演11天。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了解一下。 小林您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乌镇戏剧节现场你了解到的情况。
14: 好的，本届乌镇戏剧节的主题为淡远，取心境恬淡志向高远之意，将于今天到25号举行。我现在呢正在乌镇戏剧节的保留板块古镇嘉年华现在正在进行中。我在现场看到啊，夜幕中不管是在小镇的石板路街头，还是剧院旁，或者是在古镇的小河中，都能看到精心准备的嘉年华表演团队。这些团队来自国内外的优秀演出团体，来自国内的比如有小王子的表演者，已经连续多年参加乌镇戏剧节，非常受游客们的喜爱。来自国外的鸟人团队用音乐和有趣的互动表演打破了地域壁垒，同样给中国游客带来了不少欢乐。那我了解到，在接下来的11天中，古镇嘉年华表演将以乌镇西栅全域公共空间为舞台，上演上千场街头表演，涵盖戏剧、传统技艺、当代前卫戏剧、多媒体影像、空间装置、音乐舞蹈、跨界创意等多元艺术形式，掀起古镇街头戏剧狂欢热潮。那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乌镇戏剧节嘉年华表演还将特别联动北京环球影城与泡泡玛特，带来诸多特别联动的精彩内容。泡泡玛特还将在乌镇打造长期性地标，作为年度惊喜业态，将落地专属永久雕塑装置。
13: 那听起来在剧场外这11天乌镇可以说非常热闹了。咱们再来说说剧场内的情况怎么样吧，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
14: 好的，本届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板块呢，共有来自10个国家的26部戏剧大作，将在11天里呈现73场精彩演出，在乌镇12个剧场与观众相会。26部戏剧中有11部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奥地利、希腊、比利时、智利等海外国家的前沿优秀作品，以及2部中法中美合作作品和13部国内佳作。开幕大戏呢是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来自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的野鸭。该剧院是德国最重要的剧院，享誉世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乌镇戏剧节将全新启用大型剧场，互联戏剧场域将亮相。今年特邀剧目中的2部大戏《1万次心跳》和《星空与半棵树》将首次走出乌镇西栅景区，在互联网之光博览中心 A2 馆这个全新场域登台亮相。此外，乌镇戏剧节的保留板块青年竞演今年取消了网络预约，首次采用全部现场排队的形式进行，希望以此来杜绝黄牛票。另外，戏梦粮仓扎根乌镇北栅独特空间，作为演绎新空间的戏剧试验田，将有8位优秀的创作者带来8部剧目展演。主持人，
13: 好的，感谢小林。
9: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浙江多地开展公益行动，带视障人士走出家门，融入社会。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综合报道。
15: 在金华东阳，30多位视障朋友参加了一场趣味运动会，大家一起健身跑，在运动中感受自然。随后又进行了拔河比赛，各组队员齐心协力，歌山镇残健之家夺得第一名。视障人士丁煌说：“
16: 这次的活动很有意义，大家都有机会走出家门，参与社会。”
15: 在台州玉环大麦雨街道助残服务站的志愿者们走进7户独居盲人老人家中，送上暖心的爱心小灶入户服务。服务站负责人王宝珠说：“
17: 带着志愿者走进他们家里，为老人做上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同时我们也发挥网格力量，在唠家常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做到精准帮扶。我们希望以一餐暖心的饭为纽带，把关爱落实到细微处，让老人不仅吃得好，心里更暖。”
15: 在绍兴诸暨陈宅社区，志愿者为视障老人举办了集体生日会，伴着生日歌，老人们许愿吃蛋糕。视障人士吕万寿心里满满的感动，
18: 心里觉得特别温暖，谢谢他们。
15: 此外，台州温岭为16名视障人士点亮微心愿，湖州德兴组织60名视障老人走进下渚湖感受秋意，全省多地还开展了无障碍体验、健康义诊、暖心陪伴等扶残助残服务。
19: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3: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据了解，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28.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近段时间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纸尿裤成品样品，未检出甲酰胺。根据目前的调查和检测结果，未发现婴幼儿纸尿裤带来的甲酰胺相关健康危害。
13: 从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国家发改委今天正式发布通知，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9: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
13: 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了袭击等事件。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5号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
13: 北京时间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陆瑶，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0: 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3: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5: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6: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4: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7: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4: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十五时期 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地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以河道

0: 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心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3: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4: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氏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8: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19: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7: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7: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

0: 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0: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百年
5: 恒源祥
4: 为您报时。杨杨杨！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8: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

0: 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 AI 赋能数字五育，我市开启智慧教育新征程上篇。江山试点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最高可提50万元。我市升级改造11个民生服务综合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今年以来，我市锚定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主线，全力推进数字五育智慧教育改革，运用人工智能、5G、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聚力打造全域统筹、场景融合、数据赋能、五育共生的现代化教育新生态，逐步构建起覆盖教学、安防、体育、心理及科创空间等场景的智慧校园体系。在江山市锦绣中学高二8班的数学课堂上，老师正在给同学们讲解一道空间向量运算题。每位学生的课桌上都摆着一台平板，屏幕画面与智慧黑板实时同步，老师写下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地呈现在学生眼前。

0: 老师手中的平板也在配合使用，指尖轻触之间，课件内容便同步推送到学生平板上，让讲解与演示无缝衔接。这套设备正是学校今年新引进的智慧课堂系统，使用短短一个月，师生们便已感受到明显变化。学生毛婷涵：
1: 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投屏，因为有些就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不按身高排座位，他那个坐后面的时候黑板会被挡住，这时候就是记不到笔记，然后但是他平板上就可以展现出来，然后记笔记比较方便。
0: 地理教师徐鲁通：
2: 有了平板以后呢，就不用他直接可以连接到那个大屏幕上去，包括到后面那个作业的下发收缴，他可以直接精准投送的。师生交流方面，有的小孩他比较内向，他不好意思去找老师问题，但有了这个平板以后，他就可以通过线上打字去和老师交流。
0: 在作业与测评环节，教师通过智慧平板生成并下发试卷，学生完成后，试卷统一放入智能批阅机，不到十分钟，一个班的作业便能批改完毕。试卷上总分和每题得分一目了然，作文题还会给出批注、点评以及写作建议。从课堂互动到作业反馈，一套完整的智慧教学闭环悄然成型，让教与学都变得更加高效精准。数学教师毛群芳：
3: 比如说了解这个知识点，我哪些同学是掌握的，哪些同学是没有掌握的，以前的可能就是凭一些经验的去知晓，通过这个批阅机，我就可以从数据层次、大数据层次更精准地进行一些我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教学。
0: 智慧应用也延伸到了操场，在锦绣中学篮球场一角，两台体育测练机已安装就位，这是今年学校同步投用的智慧操场系统配套设备。只见学生站在测练机前扫脸登录，选定 AI 测评项目，跟随设备指令完成体育训练。短短数秒，机器便能自动分析运动动作，生成训练成绩，并输出锻炼建议与测评点评。学生王帅成：
4: 有自己的回望动作以及起跳角度，还有一个动作分析，可以更好帮你去调整你的动作，让你考试或者说平时专业测试的时候有一个努力可以去改进的地方。
0: 体育教师朱元丽：
5: 这些所有的项目呢，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国家体测的这些项目啊设置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开学的时候啊，我们不是体育老师都要给那个所有的学生啊做一次那个体测嘛，把我们的数据可能就会更准确一点，不会像以前一样经常出现这个误差、什么很多，但比较精确的。
0: 锦绣中学的探索正是我市推进数智五育改革的一个生动缩影。今年我市积极推进数智五育智慧教育改革，在巩固智慧数字化应用成果的基础上，着力补齐德育、体育、美育及劳动教育数字化应用短板，以数智技术深度赋能五育融合，重点围绕学教评研管五大核心领域，建设智慧教学、安防、体育、心理及科创空间等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全场景、全过程深度融合。目前，江山中学、锦绣中学共72个班建成智慧平板课堂，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重点区域新增或更换7500多路400万像素监控摄像机。城南中学等20所学校建成智慧操场，实验中学等20所学校搭建智慧心理预警系统，衢州第二中专、文苑小学等建设科创教学空间，全面支撑教育教学改革，提升育人质量与教育治理效能。
6: 教商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装修花钱压力大，10月8号起，我市在衢州率先试点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符合条件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装修自住住房可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最高可提取50万元。近日，在华达阳光新城小区，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正上门开展实地核验。工作人员仔细查看房屋装修施工现状，核对房屋相关信息，核验信息确认无误，装修情况符合政策标准后，现场向户主发放了装修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一次性告知单以及装修主材范围清单等便民资料。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窗口负责人姚国平：

0: 现场核验的话，主要是确保一个装修的真实性。那我们现场主要看就是是否存在真实施工痕迹，然后如果说是房屋基本施工完成的，那我们就是通过各种其他条件，包括是否在小区备案，通过其他这些来辅助核定我们的装修一个真实性。
1: 市民杨小华近期正在装修自住住房，不小的装修开支让他面临资金压力。了解到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后，他第一时间通过这里办 APP 线上提交了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备案申请。收到申请信息后，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工作人员迅速对接跟进，按流程上门开展实地核查。市民杨小华：
2: 我们在网上申请的，然后当天就那个电话打过来了，那个跟我们讲今天过来，这个拍一下这个照片视频核实一下，这个需要哪些材料啊，需要发票怎么开啊，都讲得很清楚。
1: 为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我市开展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试点，试点期暂定6个月，提取对象为在江山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住住房且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提取额度按房屋建筑面积乘每平方米2000元的标准计算，提取总额不得超过实际装修费用，且最高不超过50万元。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窗口负责人姚国平：
0: 如果说缴存人的配偶也需要提取，那我们另外就是再附上相关的一个关系证明，再就是我们的不动产权证，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装修相关的一个发票。我们装修提取限定是硬装工程，那包括的话我们一些水电工程啊，这些基础工程的就是装修增值税发票或者普票，包括这期间的一个劳务支出发票，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的装修提取的那个额度之内的。
1: 缴存人可以通过2个渠道办理装修提取备案，线上在这里办 APP 提交申请，线下前往江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办理。备案登记完成后，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核验，现场核验通过后，缴存人备齐装修发票、不动产权证等相关材料，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即可正式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当天申请，当天到账。
3: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整合提升是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目前，我市已完成11个民生服务综合体的升级改造，并全面投入运营。这11个民生服务综合体分工明确，各有侧重，精准覆盖城乡不同需求。近段时间，上虞镇塘里一村的姜农们正抢抓农时收生姜。今年，该村种植生姜100多亩，品种以小黄姜为主，不仅色泽金黄，而且块大肉厚。塘岭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祝建明：
4: 我们塘岭啊，海拔比较适宜，然后昼夜温差大，种植的土壤啊都是沙质土，非常适合这个小黄姜生长，品质一直是我很好的。
3: 然而，村里部分姜农年岁已高，种植规模不大，销售渠道单一。为助力姜农拓宽销路，市民政局民生服务综合体的民生大篷车开进了塘岭一村，联动公益组织多方发力，开辟多元销售渠道。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负责人赵令：
5: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我到上虞镇塘岭一村担任这个第一书记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那了解到部分村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对于这个生姜的销售啊，他平时不怎么注重，价格也不是很高，我就联系了我们这个民生服务综合体，链接了这个社会组织的力量啊，帮助这个农户呢一起销售这个生姜。
3: 今年81岁的刘耕妹种了半亩多生姜，看到民生大篷车开进村里，她一次性卖了200多斤小黄姜。塘岭一村村民刘耕妹：
6: 你一种就多抬给我压包新鲜了去拿贵包。
3: 截至目前，塘岭一村生姜销量已经2500斤。塘岭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祝建明：
4: 民生大篷车来我们村啊，对我们这种散户啊，特别是这个老人家的生姜啊，进行前期的 销售推广，增加了我们这些农民的收入嘛，然后也增加了他们第二年的种植的这种热情啊。
3: 作为2026年浙江省级民生实施项目，今年我市整合提升11个民生服务综合体，形成1个城区核心枢纽、10个乡镇社区基础点位的全域布局。目前各点位均已完成提升并投用。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民生服务综合体活动室，社区工作人员正带着辖区里的孩子开展趣味运动和科普活动。另一边的全民艺术学堂，老人们围坐练习乐器，吹拉弹唱，热闹又温馨。像这样丰富多元的活动正在综合体内常态化开展。据了解，各个综合体各有特色靶向服务，聚焦一老一小、一困一残等重点群体，落实5+N服务模式，在集成慰老扶幼、帮困助残、便民5大基础服务之上，同步拓展健康义诊、文化活动、政策代办、心理疏导等特色服务，推动民生服务由碎片化转向一站式供给。
1: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青少年心理健康校医合作共建签约活动举行，市第四人民医院与衢州第二中专共同签署关心下一代心理健康校医合作协议，标志着校园心理教育与专业医疗干预打通壁垒。签约仪式上，市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就双方合作宗旨、内容及职责进行解读。市第四人民医院与衢州第二中专签署合作协议。随后，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为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支部委员、新生科主任江荣亮颁发心理健康副校长聘书。签约结束后，与会人员进行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依托学生成长支持中心等平台，推动教育卫健系统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将服务向家庭端延伸，积极探索本地实践经验。广大教师、医务工作者既要科学识别、干预心理问题，更要注重关怀安抚，凝聚多方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会后，与会人员观摩了衢州第二中专心理健康馆。
3: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其卫报道。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稻加 X 高效种植模式，不少种植户在早稻收割后抢着农时接茬种植荞麦，实现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拓宽了种植户们的增收路径。荞麦生育期短，管护简单，产量适中，营养价值高，稻荞轮作不仅可以改良土壤地力，还能抑草减害，有效降低稻田病虫害。记者从市农业局了解到，今年全市荞麦种植面积1513亩，市农业部门通过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在稻作之后灵活选择荞麦等生长周期短、市场前景好的作物进行轮作，不仅提高了土地负重指数和综合产出效益，还有效增强了农户应对农时变化、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持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

0: 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 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

0: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科普进乡村，防灾减灾入民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最后是乡村采风，假日不停工，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抢抓建设进度。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市委常委杨军、庄家棒、毛香水、郑水根、刘诗刚参加。市领导汪胜、季根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以及阮铁军、涂景超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0: 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街杆禁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室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1: 今年十月十三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十月十号，市应急管理局将科普课堂搬到村民家门口，在清湖二村文化礼堂前搭设宣传展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切实把安全防线筑牢在基层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实物演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火灾扑救、溺水自救、地震避险、暴雨山洪防范、居家安全隐患排查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五大景区联动，沉浸式文旅激活价值消费新动能。
3: 聚焦三农。
0: 今年十一假期，江山五大景区高能联动，创新推出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特色双线游玩模式，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以山水实景为目，非遗文化为魂，为各地游客打造集趣味闯关、古韵穿越、手作体验于一体的多元化假日文旅盛宴，让游客在奇山古韵中尽享江山独特的假日魅力。10月2号上午，在江郎山景区寻仙江郎山野问道主题活动火热开启，依托江郎山独特的丹霞地貌，景区打造沉浸式仙侠实景场景，沿途设置18区开明禅寺、慧仙岩、一线天等8处打卡点位，随处可见身着仙侠装扮的真人 NPC。游客沿着登山步道穿行奇峰险石之间，化身寻仙者，与 NPC 对暗号、答谜题，参与趣味小游戏，让登山赏景之旅变为一场鲜活有趣的仙侠冒险。游客付池，
4: 有体验感，更加增加了互动性。
0: 游客刘梅芳，
5: 觉得江城的文旅还是很给力的，而且刚才我们在下面那个还给我们拍照，他说加个群可以免费给我们拍好看的照片，我觉得这点也很贴心。
0: 一路闯关，步步进阶，集齐足够修为后，游客可以兑换独具江山特色的惊喜文创好礼。除了有趣的仙侠巨游，江郎山的自然风光同样令人沉醉。雨中的江郎山云雾弥漫，往日可见的一线天光被浓雾晕染，反倒多了几分朦胧仙气。游客们沿着石阶穿行，仿佛闯入仙侠剧里的秘境，尽显世界自然遗产的雄奇与缥缈。游客沈杰华，
6: 体验感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首先我感觉不愧是五 A 级的景区，虽然说今天是雾天，但其实我们也是慕名而来的，任何事情嘛，总归有遗憾才是最完美的嘛，下一次再到江山过来再过来。
0: 而在聂巴都古镇，一场古韵穿越之旅等候着游客。假期限定商会风云沉浸式巨游、非遗鱼灯群游、非遗木偶戏等轮番上演，一秒带领游客穿越回明清商埠，感受繁华烟火。游客张凯欣，

0: 一些精彩吧。要不然逛古镇有点很无聊，如果要多加一些这种环节的话，可能会更多人来看吧。
1: 国庆的古镇主打一个热气腾腾，文昌宫广场化身四省编辑非遗市集，唐画、草木染、脸谱彩绘等特色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们近距离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樊娟：
2: 这很好啊，尤其带小朋友来，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非遗文化，还是可以的。尤其像宝宝他刚刚画的这个唐画，他就特别喜欢。
3: 小兔子，我本来想的是，因为我妈属兔，画一个小兔子就觉得很可爱，很开心。
1: 这个国庆假期，我是以江郎山仙侠沉浸式闯关、念巴都古镇非遗古韵体验为核心，联动五大景区，打造修仙幻境加非遗传承双线文旅体验。是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江丽丽。
4: 剧团还是围绕来江山 IP， 那主题是寻仙江郎首座山河，主要以江郎山修仙主题真人 NPC 闯关游戏和其余国有景区以不同的非遗首座体验为主，多维度丰富爬山及观光体验，让我们游客多参加多互动，来游览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江山本土文化特色，让大家在江山享受一场慢生活的文化体验之旅。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7: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7: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6: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7: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6: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7: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8: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假日不停工，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抢抓建设进度。
5: 乡村采风，
8: 十一期间，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一期施工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程节点目标如期完成。10月1号，记者在工程现场看到，作业场内土方碎石平整铺开，预制水泥涵管等工程材料有序堆放。一旁的旋挖钻机对准作业点位，开展桩基成孔作业。挖掘机整理作业场地，转运土石方，各项基础施工有序推进。中建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孙赞浩：
9: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连接线富门西桥桥梁桩基施工，我们这个项目是刚刚进入勘工建设阶段，沿线的清表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我们现在主要进行的是连接线桥梁施工 还有这个圆环涵以及部分挡土墙的施工。
8: 324省道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一期主线起点位于麻车水泥厂路口，经麻车村、下南塘村、殿前村，终点在彭里村村道交叉口，全长3.56公里。连接线起点位于殿前村附近，顺街再建永金渠上高速江山西互通连接线，起点与主线交叉，终点位于彭里村江青线与水泥厂进厂道路交叉口，连接线全长约0.82公里。其中主线起点至连接线交叉口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路基宽度33米。主线和连接线交叉口至终点段和连接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路基宽度25.5米。孙赞浩，
9: 工期是36个月，我们计划是2019年1月份完成这个全线通车，主线是双向六车道，部分路段是双向四车道。
8: 国庆假期，市交投集团督促施工单位集中力量攻坚桥梁、涵洞等关键基础工序。待假期结束后，挡土墙、路基填筑、软基处理、土石方开挖等多工序将同步启动，多点位并行施工。孙赞浩，
9: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不停工，但是差异化安排施工作业，目的主要是为了抢抓工期，争取早日完成施工任务，为当地交通建设的发展贡献力量。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6: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4: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 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乐接楼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还堵还了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滚石三十年巡回演唱会从2010年11月开始，自台北的小巨蛋出发，历经了北京的鸟巢、上海世博演艺中心、深圳、杭州、西安、成都，好多的城市。我没有赶上2010年的第一场，但是我赶上了整个巡演的最后一场。从1981年开始，直到上个世纪最后15年，滚石唱片黄金年代。当时华语乐坛的大腕明星大多签约滚石旗下，或者跟他们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的成绩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滚石成功的将社会批判到口水情歌通通商业化。作为赶上了最后一场的幸运者，我想要跟你分享在这一场6个小时的演出当中我的所有音乐记忆。

如果说有摇滚气息，伍佰也算是其中一位。不只是女生会摇滚，伍佰算是男生摇滚的另一个代表。我记得他在舞台上说，滚石三十年，他自己在歌坛也25、26年，而他最骄傲的事情是他的 Channel Blue 这个乐队已经组建了20年，而且一个人都没有换过，这是他在舞台上可以游刃有余又永远放心的充满能量的原因吧。因为每一个合作者都很默契，一个眼神，一个吉他扫弦，就知道他要唱什么，他要怎么做。

其实滚石三十的巡演在每一段呢，好像是最开始的时候是有分班的，好像不同的歌手作为某一组的领头人，安排这一组的歌手如何串场，如何演唱，如何互相搭配。但是走到最后一场的时候，反而忽略掉这一个细节，大概是觉得一来这样歌手比较好安排，二来显得没有那么制式僵硬。但伍佰一再强调这一段是由他来负责的，所以他绝对 hold 住了全场，不但用唱的也用跳的。一个体育场几万人的观众跟着他一起跳那段有名的花朵舞，对一个在舞台上的歌手是一件多么过瘾的事情。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说起来，当时的滚石三十演唱会本来是打算开始于小巨蛋，然后终止于北京的鸟巢，但是演唱会的持续成功带来了新的商机，所以一唱就唱了两年。滚石老板段中谈说，一方面在音乐行业分工越发细致的当下，艺人需要更加独立，他们必须有自己的想法，对人对生命的观点。另一方面，当数字音乐触手可及的时候，人们也许反而更想回到听歌的本源，去现场听麦克风里传来的真实的歌声。因此，那些本身就有着天籁般声音的歌手得到了在现场最热烈的掌声。齐秦和齐豫其实都参加了这一场最后的巡演，他们没有合作，但他们的声音和音乐得到了各自的掌声。这是齐豫的歌声，名字叫做答案。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答案，尤其是夜深人静仰望星空的时候，天

0: 谢谢。
1: 说到星星，还有一位女歌手，其实是在巡演当中，也是这一场里面很让人意外的一位。杨乃文有点像第二眼美女，她在第一眼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女生酷酷的、冷冷的，就像她的歌一样，她的音乐也是如此。你很难在第一眼或者第一耳听的时候爱上她。可是我在现场看她拿着铃鼓唱她最知名的代表作《星星堆满天》，还有《静止》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这女生帅极了。而且我说了，在演唱会当大屏幕呈现歌词的时候，你仿佛才有机会一一的来看当时被你忽略的这些旋律，也许不够那么抢耳的作品，他们的歌词其实深藏魅力。星星堆满天也不能比月圆，在我心里有那么一点对爱的不知和对你的坚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
8: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7: 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 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93年梁朝伟原创的歌曲，由周志平老师创作的一首歌。你看歌曲整个的走向，就是前面在说道理我全都懂，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个人，我是个凡人。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事儿都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些难做到。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当别人面对一些事儿的时候，跟人说你别在意呀，这句话其实想一想，看似没有任何毛病，但是又浑身都是毛病。什么叫你别在意？就像小品里说的，请问青春痘长在哪个部位最不闹心？答案是长在别人身上。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样的一首歌你应该听过，而刚这一版的翻唱应该不错吧，李宇春的翻唱。我们说李宇春，你看李宇春当年在经历那样的一个风口浪尖的各种声音的时候，完全不在意不可能，更多可能还是得自己慢慢修炼呗，一点点去承受，一点点去改变。就像这些年你会发现李宇春他没有任何的花边的新闻啊，或者像某一些艺人那样子制造一些这样那样的什么热搜之类的，他就一直用他的才华和诚意让你感受在音乐方面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步。所以不管当年在参加超女的时候你对李宇春这三个字是什么样的态度，现在应该慢慢的都发现这真的是一位优秀和用心的音乐人。优秀和用心的音乐人，哪怕是在做翻唱的时候也不会完全是炒陈饭，也会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加入一些自己的理解，让一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变换出不同的一些味道，但同时又会非常尊重原作，这可能就是优质的翻唱了。刚才是李宇春2014年翻唱梁朝伟1993年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现在也是一首翻唱，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2007年翻唱温兆伦1992年的一首歌。

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的普通话版和粤语版是一个呼应的关系？普通话版在问，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自己回答自己，假的真的好像都不合适。然后粤语版就说，那就随缘吧， Let it be， 爱咋咋地。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07年所翻唱的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这样的一首歌经过这样的改编之后，好像变得伤感情绪少了一些，而是一切都慢慢来，不着急。忘记这事儿，如果你越用力越刻意，其实就记得越深。每天说我要忘掉，我要忘掉，我要忘掉，或者跟别人宣称我已经忘掉，你还说起，那证明还没有忘记。当有一天有一个人提起你没有涟漪，这时候才是真的忘记。这样的歌经过这样的改编，淡淡的慢慢来呗，不着急。我们继续听一首这样的改编，这是在1957年出现的一首老歌，你小时候肯定还唱过，但是听到这儿你可能都还没反应过来他是谁。这位歌手来自于南京，他叫谢颖，这首歌你听。

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这一版像是在新的生活当中，那些苦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一切都是甜甜的，在一个全新的阶段里来说那些过去的事情。这本来处理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最后几遍是渐弱的一个状态。可以这样想，就是一个孩子由于非常非常爱自己的妈妈或者家中的任何一位长辈，所以不管他们说再多遍都会非常有耐心，一遍一遍地问爷爷给我讲讲粮票的故事，然后爷爷就滔滔不绝地说起那些年轻时的往事了。以前我爷爷在世的时候也常给我讲手表的故事，每次开场都是你还记不记得，我每次特别配合啊，不记得什么呀，演技非常在线。然后爷爷说啊、哦，那可能你太小了，我跟你说哈，那一年什么什么情况，双手托着下巴特别认真的听。但其实爷爷讲的那些故事情节，包括他的一些用词，他的表情，我都已经太熟悉，可能已经给我讲过几十遍。但是有没发现，对老人，你愿意花时间静静的听他说，也许比给他买一些东西还来得有意义。我们在面对老人的时候容易没有耐性，比如说教他们用一些电子设备的时候，教一两遍还行，教三遍教四遍怎么回事啊，这都不会。这个时候其实老人会像孩子一样的很受挫，他会感到好像被这个时代和社会淘汰了。你看确实这么简单我都不会，这个时候请一定一定让自己保持耐性。还有当他们想说一些陈年往事的时候，也尽可能的再听一遍，因为听一遍少一遍。现在回家的时候有时候就特别希望再听到爷爷跟我说还记不记得你上小学的那一次手表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再也听不到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妈妈也许现在不太跟你讲过去的事情了，因为知道你很忙，你需要听好多好多声音，所以每一次就是跟你说孩子啊，有个人在外面，吃好点穿好点，不要那么省，等你有家以后呢，就是没事儿不用回来，我们一切都好，照顾好你自个儿小家就行。听到这样的歌会不会勾起一些情绪呢？想在周末的时候给家里打个电话陪他们说一说，这其实对他们很重要。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都是翻唱的，但是都翻唱出了不一样的面貌。听了你是如此难以忘记，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而最后一句也是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1960年崔萍所原唱的一首歌，好多好多人都有唱过。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章胡服风暴。廉颇匆匆赶回武安被兵去了，赵和郁郁沉思，连最是在意的晚餐都免了，一直在殿中转悠着守候着。禀报我王，岳成将军道，快宣他进来。岳成是岳毅的次子，30余岁，自幼熟读兵书，与长兄岳贤一般沉静，儒雅之风颇似其父。当初岳毅弃燕入赵，齐杰大军被田丹火牛阵一举击溃，落叶遇秋风般丢了齐国，其山岛之势比当年乐毅攻齐快捷了许多。燕惠王基勒兹大悔不迭，更怕乐毅记恨于燕国而率赵军攻燕，于是派出密使致书乐毅，将当初之过推于左右务本王，宣示自己的本意是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歇息议事，末了竟然指责乐毅将军过听，宜与本王生隙，遂弃燕归赵，将军自以为计可也，却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恩义也。先期随后母在巨心护送下秘密抵召的岳成，见书大事不迟，冷笑道，君王多厚颜，如此言语竟能启齿也。乐毅淡淡一笑，王阳尚之捕牢，纵有闻过是非，也是用心良苦。岳成记得父亲书房的灯光当夜一直亮着，天亮时父亲将他唤进书房，拿出满当当字迹的3张羊皮纸说，这是给燕王的回书，你便做我信使了。为明父亲本意，岳成仔细读完了那封少有的长书，父亲开篇直言不讳道，乐毅非佞臣，当初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名也，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唯恐足下之左右不察先王信臣之礼，又不白臣之用心也，故敢以书对。寥寥数语潜藏着诸多意味，岳成不禁大事赞叹。接着父亲细致论说了燕昭王的替力奋发敬贤拔士与任用乐毅灭齐的经过，以及给燕国带来的巨大利势，显然是要给燕惠王立一面君道人道的大铜镜。末了那段话尤是感人，岳成至今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食者不必善终，昔吴王阖闾听伍子胥而成大业，夫差却赐药以杀伍子胥而抛尸于江，吴王夫差不悟才是可以立功，故杀子胥而竟不悔，子胥不明吴王之奇见，故失身入江，犹有恨意，臣立功免身，以明先王之计，臣之上计也，既临不测之罪，自以幸免为例，今虽身托外邦，然大义不敢逾越也。臣闻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结其名，臣虽不才，恕受教于高士，君子自当恪守大道，臣恐王唯听左右之说，而不察贤才之疏远，故敢献书以闻，愿王留意也。这封回书燕惠王无言以对，只好3番5次地向赵国示好，请赵王准许乐毅回故国探访。赵和心明如镜，也3番5次地不予理睬，直到乐毅默认了，才王命特许望诸君访燕，这是明白警告燕国，乐毅是赵臣，燕国若有加害之心，便是与赵国为敌。后来乐毅只身回燕，燕王多方说服乐毅回燕重掌兵权，都被乐毅婉言辞谢了。
眼见乐毅不归，燕昭王提出请乐毅长子乐贤回燕承袭昌国君爵位，不想乐毅却道：“乐氏既在赵国，自当为赵国之将，何能再做逃赵之事？”燕惠王不禁惊慌道：“乐氏为赵将，忍心攻燕乎？”乐毅笑道：“乐氏不攻燕，此乃乐毅与赵王明白约定，燕王无忧。”从燕国归来，赵和请乐毅出山掌赵国上将军大印，乐毅悠然一笑道：“乐毅年迈力衰，已丧掌兵雄心，愧对赵王了。若得军情紧急，臣之良子或可尽力。赵国良将辈出，何须依老朽之力也？”从那以后，乐毅以客卿之身在关津真正的做了隐士，乐贤、乐成先后做了赵国将军。将军但坐。乐成一进来，惠文王先礼节一句：“主察侍女尚未就位。”惠文王急迫坐到乐成对面席位问：“将军且说，玉宇如何援救？”乐成颇为机敏，来路上已经谋划妥当，从容答道：“赵王明察，玉宇为兵家险地，一到大浅山，崎岖难行，大军无法急进，难救也。”如此说来，玉宇丢了。惠文王倒吸了一口冷气：“却也未必。”乐成似乎成算在胸：“玉宇两万精锐，或可守得一段时日。目下我可义军除武安迂回上党，断秦军归路。待乐贤中山之战了结后，出兵南下夹击，玉宇必能失而复得。”惠文王顿时默然，乐成之策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要大费周折。乐贤灭中山国纵然顺利，至少也是三两个月，赵军借道上党，还得与韩国仔细交涉，韩国若借此开出高价，一时便是进退两难，南北两头但有一边卡住，收复玉宇便是遥遥无期。以秦军夺取河内与南郡的实力比照，秦人夺地划地之快捷令人惊讶，但有三两个月，玉宇可能永远也收复不回了。果真丢了玉宇要塞，秦军便骤然钉子般歇进了

0: 赵国直接威胁邯郸，但成如此局势，对于国力军力都在蒸蒸日上的赵国，显示莫大耻辱。虽夺取中山国，也无法抵消。越城谋划，只计兵家之可行，不解大势之需求，未免迂阔。然则惠文王却无法对越城以大势所需相要求。兵势战阵，若将军无成算。
1: 君王纵然强求，十有八九也都是败笔。更不说乐毅父子最不屑的便是君王乱命了。启禀我王，田部令赵奢道：“御史快步走了进来。”赵奢，惠文王一时恍惚想起，还急召了这个田部令回来筹划粮草。可如今无人领兵，筹划粮草却又何用？ 心下一松，昭和淡淡笑道：“叫他进来了。”这个赵奢是赵国一个赫赫大名的能事之臣。田部在赵国是执掌田土与农耕赋税的官署，与魏国的司徒，后称司徒官署相当。田部令是执掌田部的首席大臣。
0: 赵奢祖上原本是赵氏王族远支，后来成为邯郸的农耕国人。在武陵王赵雍胡服骑射征伐新军时，年轻的赵雍入了军旅，在塞外征战十余年，因战功逐步擢升为辎重营将军。这辎重营是大军命脉所在，除了运输、囤积、防守粮草大营。 同时还有兵器甲胄、马具的打造修葺，诸般军用柴火的保管分发等职司。一军之辎重将军，非但要有实战才能，足以率兵镇守大营不失，而且要有料理政务商旅的才能，否则官署调拨、长途输送、立营保管、定期分发等诸多繁琐事务，历时乱套。 时年30岁出头的赵奢，辎重营大将，做得有条不紊，从没出过一件差错。3年之后，武陵王对赵奢的军政才能大事赞赏，破例将赵奢从军中左迁为朝官，任为田部吏。虽不是令，却是专门执掌田土赋税征收的实权臣工。战国时代。 赋税征收是天下第一大政，也是天下第一难题。大战连绵，大军的财货消耗惊人，没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实力，大军历时不能立足。偏偏战国之势还不能靠加重赋税养军，盖因其实天下大征，各国竞相吸引人口。若是赋税加重而民不堪累，民众便会大量逃亡，甚或动乱。 一旦动乱，还不能轻易用兵剿灭。你若用兵强压，他国便会趁机出兵吊民伐罪，灭其国而分其地。齐闵王被加赋税不到10年，一战山崩，而被乱民千刀万剐。任你天下君王大权在握，也是心惊肉跳。唯其如此大事，赋税只有适度，而适度。 则必然时有财货掣肘。明智国策，只有依靠及时征收来弥补，除此还得严防偷漏逃赋税，否则财货历时吃紧。所以，这征收赋税的田部吏，自非能事强悍者不能任事。否则，以武陵王赵雍之重视军争。 如何能将一个极富将才的年轻将领迁职为文官？赵奢一上任，便遇上了一件棘手事：盘查赋税大帐，国辖四郡——上党郡、雁门郡、云中郡、代郡60余县，赋税分毫不差，可占地30余县的20余家氏族封地。 赋税却仅仅收缴20%不到。封地最大的平原君赵胜、安平君赵成、平阳君赵豹、代安君赵章4家16县，竟3年未缴国府当得之赋税。赵奢问起情由，田部主书只嘟囔一句：“四军称赵，他不缴。” 谁却

收。赵奢大皱眉头，思忖半日，断然下令聚集田部的催征千骑队，并备齐3000辆牛车，随后立即开赴平原君封地。在赵奢看来，平原君有战国四大公子之名，又是王族嫡系，素来都是国家栋梁，断无拒缴赋税之理。要清剿封地赋税，只有从平原君开始。此时赵国虽行新法，然却不像秦国变法那般彻底。其间最大的不同是，赵国相对完整地保留了氏族封地制。所谓相对完整，主要在于两个传统没有改变。其一，封地世袭，不以承袭者无功而夺封地。其二，封地治权仍然在氏族，国府只能与氏族分享赋税，氏族占大头，而国府占小头。秦国则将封地制大大虚化为一种象征，非功臣不能封地，子孙不得世袭。封地治权在国府，受封之功臣只是虚领封地，由国府从封地赋税中分出小部分给予虚领之功臣。究其实，秦国的封地制已经变成了一种名义上的最高封赏，实际所得仅仅是一部分来自封地的纯粹财货。而赵国封地制则保留着诸侯自治的底色，拥有一方封地便意味着拥有巨大的治民权与建立私家武装的权利。往远处说，这是诸侯制以私家氏族为国家根基的老传统；往近处说，这是武灵王赵雍变法时的实际考量，后面自有交代。平原君封地跨越大河东西两岸，有地5县600里，几乎都是平坦沃野。东去200里便是齐国的汲水，封地城邑是平原城。时当暮色，马队牛车浩浩荡荡来到平原城外，赵奢下令牛车大队与900骑士在护城河外扎营，只带一个100人骑士队立即入城，来到平原令官署。按法度说，平原令本是国府官员，其爵位也是赵王亲书颁赐，然就实而论，却是由封主定名，举荐于国，赵王一律下书任官赐爵罢了。实际上是封主的家臣，以国府官员的名义为封主治民理财。赵奢人马一动，平原令便得到了快马急报。及至赵奢入城，平原令已经摆好了盛大宴席，亲自恭候在官署大门外了。田部一路风尘，小令特设小宴为田部洗尘，请。平原令亲切随和地笑着，虽不失恭谨，然却丝毫没有国府官员面临国事时特有的庄重认真。事实上，练达的平原令也委实没有将赵奢放在心上，一个田部吏爵位比他还低，盛宴待他，只因他是国府实权官员而已，岂有他哉？酒宴不敢叨扰。赵奢目光炯炯地盯着平原令，脸上是淡淡的笑意。赵奢为国事而来，平原令若能即刻理清3年赋税，赵奢做东设宴。敢问田部，可是奉王命特征赋税？由于常税难收，赵武灵王有时便借大战之名突然征发紧急赋税，违命者当即治罪，此为王命特征，登贤封主不敢违抗，故而平原令有此一问。常税未缴，无需特征。赵奢有黑脸膛上的笑容没有了。本官知司田部赋税，便是亡命国事。平原令，请勘验，本官赵身印信。一挥手，身后文吏捧过来一个铜匣，赵奢也从贴身衣袋中摸出主板赵身，抬手亮在平原令眼前。
田部焉得有假也？平原令呵呵笑着。只是这有封地者20余家，大体都有拓欠，田部何独钟情于平原郡户？平原令诧异，法行如山，虽王子不能例外，遑论20余家封主。赵奢面色肃然。自古以来，征收赋税皆先远后近，平原郡封地最大最远，自当首征。平原令老于吏治，不知国家法度乎？平原令脸色顿时难堪，强颜笑道：封主在邯郸，小令如何做主？若得缴纳，还需请田部到邯郸请命平原君才是。好托辞。赵奢微微冷笑：平原令若能拿出平原君抗税首令，本官自会找平原君理论，否则足下深受王爵之民，便是知法犯法。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0章胡服风暴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

0: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章胡服风暴。田部当真可人。平原令突然哈哈大笑。在下虽是王爵，却是平原君家老，明白吗？足下但有平原君首令，本家老自当遵从，否则田部如何来者便请如何回去，本家老恕不奉陪。冷冷撂下一句，径自扬长而去。赵奢双眉突的一挑，给我拿下。两名铁甲骑士嗨的一声大步上前，将已经摇摆到门厅廊下的平原令猛然扭了回来。廊下门吏一声大喝，两排原先做迎宾仪仗的长矛兵士顿时围了上来，随平原令出营的官署吏员也乱纷纷吵嚷着围住了赵奢。尔等当真要抗税乱法？赵奢黑着脸岿然不动，一个须发灰白的老吏嘶声大喊，老夫是赋税吏，小小田部却奈我何？我等皆是。几名文吏轻蔑地嚷着笑着，小田部想立功升官，却是个龙骨色厅啊！哈哈哈哈。赵奢大手一挥，身后百人骑士队哗地散开，长剑齐出，顿时将一班文吏兵士围在了中心。赵奢冷冷一笑，平原令官署有八名税吏，全数在此了。陡然声色俱厉道：尔等知法犯法，公然抗拒国税，罪在不赦。招法，抗拒国税一料者斩。如今尔等竟敢抗拒国税三年六料，法度何在？督税驾是听令，平原令与八名税吏立即一体斩决。嗨，田部督税假士虽惯于此道，却从来没有在士族封地威风过，如今精神大振，轰然一应，十八名假士立即将九人拿住压成一排。赵奢，你小小一个田部吏敢擅杀国府命官？平原令挣扎大喊，即使国府命官就该依法服刑。开战，一片剑光闪过，九颗头颅咚的一声闷响，整齐一致地砸在了地上。事情来得实在突然，大骇之下惊慌奔来的府吏与被围的军吏一片泥偶般大张着嘴巴，粗重地喘息着。一个田部吏片刻之间力杀赫赫平原君九位家臣，任谁也是匪夷所思。可这九颗血淋淋的人头便在脚下，你又如何不信？陡然之间，一个府吏嘶声大喊：田部吏杀人了，快报君主啦！撒腿便跑。梦魇般的吏员兵卒也如梦初醒，轰然四散逃开。出城扎营，等候平原君。赵奢淡淡一笑，翻身上马，带着百人骑士队出城去了。次日午时，西方原野上烟尘大起，马蹄如雷。依赵奢战阵阅历，一眼就看出这是平原君赵胜的门客骑士队，较之寻常精锐铁骑更胜一筹。平原君封地在平原，势力根基却在邯郸府邸，平原封地只有平原令官署与分驻各城池的两三千私兵，寻常时日只是督促收缴赋税，并向邯郸的平原军府押运而已。但有重大事件，都是邯郸平原军府邸派出精干门客做特使回来处置。看今日气势，两千门客骑士全部出马，分明是平原君亲自赶来了。眼见如此阵势，田部吏员骑士大有惊慌，
赵奢却坦然平静，目光扫过丽媛骑士，只淡淡一句：“依法度行事，何惧之有？”转身下令：“整顿牛车，骑士列队，书吏备整赋税账册。”说罢，走进道边茅亭。疏忽之间，马队已经飓风般卷到，当先骑士一领火焰般斗篷，罩着紧身棕色皮甲，灰白的长须漂浮胸前，一见之外便是一声怒喝：“田部吏何在？”这声怒喝的同时，门客骑士已经遥遥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宴议阵，兜住了田部骑吏赵奢：“见过平原君。”赵奢出的茅亭，不卑不亢地拱手一礼：“好个田部吏，给我拿下！”平原君身后的护卫百骑队早已下马，轰然一应，立时将赵奢一绳捆定，押到马前。田部吏，可知庶子身在何地？平原君兜转着那匹暴烈剽悍的雄骏胡马，打量着马前这个纹丝不动的壮汉，一身黑皮甲胄衬着黝黑的脸庞，如两头一般粗的一节石柱戳在道口，分明一个只知战阵厮杀的行伍粗汉。平原义，平原君封地。赵奢平淡冰冷：“既知本君封地，何敢杀人越货？”平原君诧异，赵奢愤激高声：“君于赵国贵为公子，却放任家臣不奉公不守法，君为天下风云之士，岂不明法度削弱则邦国削弱，邦国削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安得有赵？若无赵，安得有君封地之富？以君之尊贵，奉公守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富强，国富强则赵国稳固。君为王族贵戚，倾国家而重私利，安得久远乎？”声随风走，四野弥散，门客兵士无不听得清清楚楚。平原君良久默然，翻身下马，深深一躬，亲自解开了赵奢身上的绳索，换来一个家臣吩咐几句，径自上马去了。家臣过来向赵奢恭敬一礼：“平原君有令，即刻向田部吏清结三年赋税。”从那天日暮开始，赵奢的牛车大队络绎不绝地整整忙碌了一个月，才将平原君的全部赋税分别送进各类府库。从此赵奢声名大振，平原君又尽力举荐，武陵王退位时便擢升赵奢为田部左令，专司囊括了商旅市役与百工作坊的举国赋税。赵和即位，又擢升赵奢田部令，成为直司赵国土地农耕赋税的要害重臣。近二十年来，赵国府库殷实而民无不平，一大半是这赵奢的功劳。如此一个治国能臣，惠文王自是器重有加。然则赵奢毕竟不是领兵大将，如何解得目下燃眉之急？当赵奢大踏步进来时，惠文王兀自陷在方才的思绪之中，粗重地长长叹息了一声：“郁郁，无救也。”启禀我王，赵奢奉命还都。卿且坐了。惠文王回头招手示意：“本是急务，目下缓了。我王所指，莫非御宇战事？你知军情？”惠文王猛然回头：“说说，御宇可救吗？”“可救。”赵奢笃定一句：“御宇之对我军道远险狭，然则对秦军亦同样不利，两军相遇，
如凉暑斗于穴中，将勇者胜。惠文王目光骤然一亮，是啊，道远险狭，对秦军同样不利，当此之时，勇者胜也，有道理。再看沉雄厚重的赵奢，惠文王蓦然想起这个片刻诛杀平原君九名家臣的凛然之气，如眼前伫立起一座无可撼动的山岳，豁然站起道：本王特命赵奢兼领邯郸将军，率十万大军驰援御虞。臣启我王，六万铁骑足矣。席地稳坐的岳城一直都在微笑，此刻却惊讶的嘴角猛然一阵抽搐。惠文王目光一闪：秦军可是八万，请不可恃勇轻敌。赵奢肃然道：非臣恃勇，御虞山险地狭，大军无法展开，唯轻锐进谏之师可充分施展。惠文王双掌一击：好，本王力颁兵符，将军回府歇息一晚，明晨发兵。赵奢庄重挺身道：大将受命之时，便是肩负邦国安危之日，何能舍军救驾？臣请力赴军前，四更发兵。骤然之间，惠文王双眼潮湿了，不禁对着赵奢深深一躬：卿之为将，国有太待也。赵奢扶住了惠文王：臣有一请，清淡直说。许臣选择战机，请王无得干预。惠文王拉过赵奢的手，啪的一击：赵合立誓，无端涉军者报死。岳城的嘴角又是猛然一阵抽搐，赵奢肃然向惠文王深深一躬，大踏步去了。三，秦军首败，天下变色。

班大将也都是主张可打，但都说非十万大军不可，且一定要以精锐步军为主。反复权衡，魏冉基于此战之要在于快速奔袭的思虑，主张采纳胡商谋划。秦昭王自然是赞同了。为确保战胜，魏冉将右军铁骑调出3万，将胡商兵力增至8万，且当场指令泾阳军专司粮草都运。比照司马错当年以2万兵力奔袭房陵，这8万铁骑长途奔袭赵国，应当是实力非常雄厚了。胡商自是志在必得。玉宇当真算是兵家险地，西边一座大浅山连绵横亘，东边一道清漳水滚滚滔滔，清漳水东岸依旧高山横亘，一条仅可容车的小道从西岸山腰通过，几乎栈道一般。玉宇城堡卡在两山之间，悬空一道结实的木桥，挽起两座高耸的石条箭楼，那条堪称天下最窄的官道如银线般从西岸箭楼下穿过，遥遥看去煞是奇险壮观。由于是铁骑奔袭，也由于玉宇山水险峻，秦军不可能携带重型工程器械，更重要的在于秦军斥候已经事先探查明白，玉宇守军只有2万轻装步兵，除了强弩根本没有重型防守器械，骑兵对步兵本来就是优势，更何况是2万步兵对8万骑兵，若再携带重型攻坚器械，秦军颜面何存。胡商的大谋划是先下玉宇，再克武安，威逼邯郸一跃，果能如此，便是这支奔袭精兵的最大胜利。关前三里，铁骑扎营，胡商登上了大浅山最高处，瞭望良久，却找不到一条直接攻关的路径。一个时辰后，胡商终于打定了主意，回到大营立即巨将发令，前军1万骑士改作步兵攻城，力争诱敌出关。3万铁骑埋伏于两山峡谷，1万铁骑埋伏于下游山谷包抄，其余3万铁骑全力在大浅山探索路径，若急切不能攻下玉宇，则以部分军马翻越大浅山，从背后包抄玉宇的同时直逼武安。一夜动作，秦军已经各自就绪。此日清晨，分两路开始了猛烈攻城，西路5000步卒以狭窄的山道为根基猛攻关门，东路5000步卒沿着丛林岩石间的3条羊肠小道攀援而上，要从山头逼近箭楼。奇怪的是，秦军在隆隆战鼓中爬山攀城，玉宇城头竟没有丝毫动静，直到秦军的密集不足，距城头半箭之地建立的牛角号突然划破山谷，城头及相连山头万箭夹着密集的山脚岩石暴风骤雨般扑下。秦军本是试探进攻，心下也确实蔑视赵军，冷不防大是狼狈，硬生生被压在山头城墙，只一阵便丢下了1000多具尸体。胡商见状，立即下令停止攻关，亲自到城下验看尸体。一看之下，胡商大为惊讶，虽说这滚石不是特制的大型雷具，却是坚硬如精铁风棱闪闪的岩石，比雷具杀伤力更强。再看箭足，竟都是上好的精铁穿甲兵矢，1000多具尸体除了被锋利岩石击中，凡中箭者个个都被正正地钉在咽喉，只此一端可见赵军设计之精熟。胡商正在思忖，几员大将已经闻讯围了过来，愤愤大嚷：鸟，老秦人打硬仗怕甚来，打，不信拿不下这鸟关。大秦新军所向披靡，再攻，直娘贼破关杀光赵人。退下来的骑士们一片激昂大喊：请战再攻。

胡尚略一思忖，断然下令撤回埋伏，整军再攻。这次秦军将士抖擞精神，分作四路攻关，关下两路，山上两路。关下两路正面猛攻，吸引赵军全力防守；东西两山各有5000骑士部卒，在高山密林中攀援而上，骑兵袭击。撤回的伏兵。 全数在漳水两岸依山势列成高低错落的强弩阵，战鼓一起，万箭齐发，暴风骤雨般封住了两座御宇城楼与中间木桥。箭雨齐发的同时，秦军每个百人队抬一架轻便云梯，一声呐喊，冲向城下陡峭的山坡。爬城部族也分为三路协作，30人以轻便弓箭。 瞄准城头，随时射杀露头赵军。20人手持随身携带的轻便铁铲，专门在山坡挖坑、夯台护持云梯靠上城墙。其余50组身背铁爪飞钩，左手执轻便皮盾，右手执一支长剑，鼓勇攻城。如此半个时辰，箭楼女墙桥栏后的赵军不能露头。 但有赵军身影，远处的强弩与城下的轻弓同时密集射杀。《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0章：胡服风暴，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洪洞主持召开省结对帮扶工作第六次例会，2026 Makes Race China 江山一百越野赛新闻发布会举行，白沙村举办村庆日及村志发布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秋种萝卜盘活咸甜，稻菜轮作促农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青湖古镇农民艺术节精彩上演。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10月10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洞主持召开省结对帮扶工作第六次例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批示要求，以更强的担当、更实的举措，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切实把省里的关心支持转化为江山发展的实际成果，用实际行动向省委省政府和团组单位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何日根、江淑芬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洪洞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有序推进帮扶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争取，推动省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新的更大进展。洪栋强调，要落实好1431工作体系，坚持目标不变、打法不变、力度不变，细化阶段性节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加快项目落地，始终保持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切实把结对帮扶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多的发展实物量。要做好总结提炼，把结对帮扶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洪栋要求，要增强工作主动性，充分认识到加快发展是被帮扶地区的本职工作，强化内生动力，善于借势借力，加快实现追赶跨越。要增强工作时效性，落细落实各项任务清单，真正把工作实际体现在项目落地见效、持续运营上。要增强工作系统性和前瞻性，提前谋划明年工作思路、重点任务、发力方向。农业农村局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推动各承接单位凝聚合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注重向上对接，加强与团组各成员单位的深层交流合作，争取更多资源、项目、资金、政策落地江山。
1: 10月13号10点，2026 Mix Race China 江山100越野赛新闻发布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市文旅局、市体育局、市文旅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以及赛事运营方代表出席。浙江日报、体坛报、衢州日报、江山传媒集团等媒体记者参会。据发布会介绍，本届江山100越野赛迎来创赛10周年，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赛事设置105公里、65公里、40公里、25公里、8公里五大组别，兼顾精英选手与大众越野爱好者的参赛需求，参赛总人数达4210人，再创历史新高。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选手前来参赛，形成规模可观的国际化参赛矩阵。赛道穿行江郎山聂巴都国家5A级旅游景区精华区域，串联多处江山标志性文旅地标，超90%为原生态非铺装路面，竹海山林、丹霞石坡、石板古道、苍茫山脊、清幽溪谷等多重风光沿路铺展。发布会上，市文旅局负责人就赛事10周年整体部署、赛道亮点、安全保障、文旅惠民举措及户外运动产业建设等方面做了介绍。媒体记者就赛事安全保障、选手服务升级、景区配套优惠、户外产业发展等热点问题提问。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后续赛事动态将通过江山发布、文旅江山、 Mix Race China 等官方平台持续推送。金秋10月，诚邀全国乃至全球越野爱好者相聚江山，共赴10年山野之约，用脚步感受江山的自然与人文魅力。10月10号上午，凤林镇白沙村举办村庆日暨村志发布系列活动。方志文化研究专家、镇村干部、村志编撰人员、村民代表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两部村志的正式面世，共话乡村振兴新图景。活动在白沙村村舞《茶灯舞新村》中拉开帷幕。仪式上，中国名村志丛书《白沙村志》和《白沙村志2012至2022》正式揭彩发布。其中，《白沙村志》是江山市首部入选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志书。《白沙村志2012至2022》接续记录村庄10年发展变迁，是白沙村第三部村志。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6: 我们每年的10月10号就是我们白沙村的村庆日，借助这个机会呢，我们村部是新发布的第三本村志跟一部名村志嘛。全国出版的名村志我们就是比较少的这种，属于我们整个江山名村志就是我们白沙村第一本。
1: 活动现场分批次向村志编撰委员会成员、历届村两委干部赠送志书。周水军：
6: 编撰村志这个事呢，就是要到每家每户去收集这些资料嘛，主要是找这些信息比较难，有些不在家了，我们要一个挨家挨户去联系啊，去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
1: 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表示，白沙村多年来牢记嘱托，接续修治，此次两部制书面世既是存史留根之举，也是活化乡土文化的新起点。村里将用好村志读本，讲好白沙故事，进一步凝聚乡情民心，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村民吴祥水：
7: 从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文化广场，包括我们里面的体育馆，其实包括我们的村民的房前屋后的绿化等等的硬件设施，都是提升了不少，这是我亲身感觉到的。
1: 活动还设置表彰环节，为十名2026级大学新生颁发奖学金，为八户美丽庭院示范户送上绿植作为奖品。临近重阳节，该村还为到场的60周岁以上老人赠送村志，发放慰问品。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秋种萝卜盘活闲田，稻菜轮作促农增收。
5: 聚焦三农。
8: 随着早稻顺利归仓，我市不少规模种植户抢抓农时整理田块，采用稻菜轮作模式发展特色蔬菜种植，让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在峡口镇核心村江山连结家庭农场的种植基地里，旋耕机在收割完水稻的农田里来回作业，深耕坝地，齐垄整齐。另一边，刚平整好的田块上，工人操作背负式机动喷雾喷粉机，将调配好的化肥与种子均匀播撒下地，呈现出一派稻收菜种的秋冬农忙图景。江山连结家庭农场今年共承包土地近600亩，早稻收割完后，农场负责人向银莲决定利用这段土地空档期，因地制宜种植秋冬蔬菜。结合田块水源条件和蔬菜生长周期，他选择了种植小萝卜。江山连结家庭农场负责人向银莲：
9: 上半年雨水很多，下半年就没有雨水了嘛，然后我就想着这个上田很缺水的，我是觉得也很难种的，所以我就想了是不是也种一下这个小萝卜。
8: 连日来，三台大型旋耕机共同作业，一片片农田被迅速翻整出来，翻整好的土地将全部种上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好的小萝卜。农场负责人介绍，有了机械化的加持，一个人一天可以播种60多亩地，小萝卜栽种后一个半月左右可以陆续采收。江山连结家庭农场负责人向银莲：
9: 要是雨水好的话，2500斤是没有问题的一亩地。修路这一块还可以的，不愁的，我自己也联系了厂家。
8: 为保障萝卜稳产增收，市农技人员定期到田间指导种植户采用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结合土壤特点调整种植密度和施肥方案。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已推广规模稻菜轮作面积超1500亩，通过科学接茬、错季生产，利用水稻收割后的土地空闲期，在不影响主粮生产的前提下，额外增加了一季收成。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金若：
10: 第一个呢，是可以有效地利用我们的那个冬闲田，再一个呢，种植经济作物也是我们农户增收增产增效的一个路径。种植蔬菜的话，可以提高我们水稻田的一个地力肥力水平，降低虫口的发生，为第二年的水稻的种植啊增产增效提供一定的保障。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1: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0: 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1: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0: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0: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0: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0: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0: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湖古镇农。
3: 乡村采风。
2: 10月5号，青湖古镇举办农民艺术节活动，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充满乡韵与活力的文化盛宴。活动当天，古镇各处人头攒动。白天的迎客秀在古镇东牌坊口热闹开场，随后乡村秀、快闪表演在街区各点位轮番登场，涵盖歌曲演唱、情景剧演绎等丰富形式。演员们穿梭于古街巷陌，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游客吴矿奇。
4: 氛围感还是很好的，然后街上各种吃的玩的都很多，很喜庆，很有热，很热闹，看的人还是很多的。
2: 晚间，夜场快闪表演继续上演，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晚上8点半，备受期待的非遗打铁花震撼登场，炽热的铁水在夜空中绽放成璀璨的金花，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叹。游客王红叶：
5: 那些打铁花飞上天，就像烟花一样，非常漂亮。
2: 活动丰富了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也让青湖古镇在这个国庆假期焕发出了别样的生机与活力。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 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部

0: 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3: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

0: 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

0: 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馆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2: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

0: 事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5: 各位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4: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上午阴有阵雨，下午阴到多云，气温19度到27度。
5: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新闻头条关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省防御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计时。
4: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浙江7700多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抢滩全球市场。
5: 第13届乌镇戏剧节开幕，全球26部大戏接连上演。
4: 杭州落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现房销售定金不超过5%，竣工备案后消费者再还按揭。
5: 国内外新闻。
4: 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联合调查组通报，没有发现婴幼儿纸尿裤带来的甲酰胺相关健康危害。
5: 沙特表示，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4: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5: 浙江昨天初汛，回顾今年汛期，巴威、白海豚、沙德尔3个台风先后正面登陆浙江。一次次风雨过境，不仅检验了全省监测预警能力与防御救灾体系，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坚守一线的身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今年7至8月，间隔仅48天，3个台风相继在台州玉环正面登陆，又于温州乐清、龙湾二次登陆，历史罕见。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台风白海豚是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降水量最多的台风，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后恰逢风雨潮浪四碰头。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浩分析认为，在厄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北台登陆浙江。
7: 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
6: 硬仗接踵而至，浙江锚定一个目标、4个宁可，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牢牢掌握防汛防台主动。

0: 全省4.6万名防汛指挥员整戈待旦，30多万名基层责任人下沉一线，1.5万多个防汛小单元全面激活，坚决果断实施避险转移，全面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集体活动，保证水库河网安全可控，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浙江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北斗平漂探空观测、5G 感知、AI 等新技术、新方法，将传统人跑、眼看、电话喊的防汛防台模式转变为智能监测、数据决策，使防御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从盲目对抗转为理性防避。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尧文说，
1: AI 会根据台风的预报的路径自动比对历史的台风，提出应对的措施，包括人员转移的范围建议以及后续还需要做哪些准备，甚至能够分析出人员救援队伍和物资调度的一些要求，为我们决策提供很好的支撑。
0: 风雨压境，全省上下拧成一股绳，舟山渔山岛开展万人转移时，工作人员逐户排查，上门通知，确保不漏一人。温州瑞安市富裕村村干部把临时办公点设在羊棚里，坚守岗位，做好群众管护工作。全省基层干部顶住压力，反复上门劝导，打消部分群众不愿转移的想法。28岁的乐清市磐石镇磐东村党总支书记杨学谦说，
2: 你当村干部嘛，就是要挨骂，这很正常嘛。你如果这点抗压都没有，那你很多有些工作你就开展不下去了。
0: 全省1.9万多个避灾安置点在台风来袭期间全部开放启用，安置点内志愿者提供贴心保障，不少地方还设置简易临时工位，方便放不下手头活计的老人避险期间也能简单劳作。狂风暴雨被挡在门外，邻里互助的暖意持续传递。
3: 他们也早上很早的就起来，晚上也要加到12点多才回来。我看看他们也很心疼他们。
4: 为人民服务啊，他们是工作是做得很好啊。
5: 来自台湾啊，那个群众有什么事啊，他们都出来，靠谱，很靠谱。
6: 这项温度我还是给他大大的点个赞。
0: 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顾金喜说，从巴威、白海豚到沙德尔，变的是风雨的强度，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如磐信念。
7: 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追求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在每一次实战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让科学的防台机制越走越成熟，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线越筑越牢固。我相信每经历一次风雨，我们彼此间的信任都会更胜一分，我们的能力水平都能更胜往昔。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昨天上午，省政府分别举行省人大重点建议和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省长刘杰认真听取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并就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等进行深入沟通交流。连毅敏、陈金彪分别讲话，叶正波参加座谈。今年刘杰领办了省人大关于打通 AI 技术在制造企业基层落地的建议，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等重点建议，和93学社省委会提出的关于推动我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建议等重点提案。座谈会上，主办单位汇报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省人大、省政协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委员表示赞同，并就进一步办好建议提案提出意见。刘杰对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给予省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今年的重点建议和重点提案站位高、切题准、谋划实，紧扣浙江产业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对我们优化政策、推动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省级相关部门要认真吸纳代表委员意见，把办结办好建议提案作为解决一类问题、提升工作水平的有效手段。希望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继续发挥各自优势，多见征言，多献良策，帮助省政府把相关工作做得更好。刘杰指出，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关于服务业发展。

0: 展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工作思路，聚焦重点领域，强化攻坚突破，加速人工智能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全流程、全要素应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现整体跃升。我们将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坚决支持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推动场景应用落地见效，培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强化魔术深度共振，培养更多既懂 AI 又懂制造的复合型人才，推动我省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迈进。将进一步迭代优化服务业工作体系，坚持以56条细分赛道高质量创新发展为总牵引，以权重行业、主体、平台、项目、品牌为关键抓手，统筹做好政策、改革、机制三方面保障，奋力交出服务业扩能提质高分答卷。连义敏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提案办理，主会办单位通力协作，高效务实，办理成效明显。省政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持续推动提案成果深化转化，为奋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浙江省信息通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闻发布会，未来五年浙江将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推动通信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数字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回望“十四五”，浙江通信交出亮眼答卷，电信业务收入、业务总量稳居全国第三，互联网产业跑在全国第一梯队。全省早早实现行政村 5G 全覆盖，算力实力跻身全国前三，网络运力拿下全国头名。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董燕说，十五五期间，我省要打造全国领先的高速泛载、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全韧性的新一代通信网，高效支撑浙江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3: 全省的电信业务总量保持7.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总体规模保持全国前三，5GA 万兆光网的通达率达到100%，智算规模超450亿 flops， 运力的指数持续领跑，聚力攻坚 6G、量子通信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力争在杭州打造 6G 第一城。
2: 面向十五五，信息通信赋能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还将继续拓展。省经信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王忠明说，我省将加强通信产业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产业联动，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4: 我们将建设高水平的 5G 工厂要超过300个，推进制造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实现全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水平2.0全覆盖，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加强数字化转型工具的供给，形成一批贯穿全流程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真正赋能新型工业化。
2: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规划也聚焦民生关切，补齐山区海岛通信短板，反诈防护、乡村数字化建设都被列入重点任务。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倪炯说，
5: 要提升海洋网络的质量，实现50公里海域内不断网，打造智慧农业项目不少于300项，支撑培育一批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聚焦群众最关心的反诈骗问题，强化源头治理，严把实名入网关口，精准识别处置各类办卡、用卡的异常行为。
2: 据了解，我省已谋划11项重点工程、29项重大项目，建立了规划实施的管理、监测和评估机制，确保信息通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6: 我升级当爸爸了！
7: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8: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6: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8: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行，就听你的。
9: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

0: 中国移动。
1: 奋战四季度，决胜全年红。
2: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浙江7700多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亮相，在这个全球贸易窗口寻找新机遇，感知新风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3: 开展不到半小时，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已经被问询的采购商团团围住，工作人员戴上脑电帽，没有手柄，没有语音指令，没有任何肢体动作，仅仅想要抬手的念头闪过，旁边的机器臂便同步抬了起来，抓握苹果、倒水，动作一气呵成。展位工作人员樊志清说，这是他们带来的全球首个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在机器人接入方面已经打通了多种主流型号，包括宇树科技 G1、云深处 Light 3等。第三方厂商也可以通过标准接口把机器人本体接进来，注册对应的动作和任务库，
4: 采集我们工作人员的脑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 AI 算法平台进行分析解码，获得它的意图，将意图转化成控制外部机械设备的指令，最终驱动机器人，相当于是具身智能和脑机接口这两种技术的一个桥梁。
3: 在浙江永源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展厅，一台黑色的电驱静音无油空气压缩机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这是今年公司全新推出的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摆脱了电源线的束缚，搭载可拆卸的锂电池模块，满电状态下续航约半个小时。有采购商弯腰凑近，用手感受出风口的力度，还有人掏出手机拍下名牌参数。公司销售吴文兵站在一旁，边演示边解答。
5: 那你就不需要电源了，你可以拎着空压机到其他地方去干活。比如说你要到户外给汽车打气，以前你要弄一个拖线板，那你现在就可以插块电池就可以拎走。比如说他们这个娱乐用的，比如说他打充气垫，那这个我们半个小时是足够了。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浙江还牵头设立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为外贸企业提供从生产到出海的全链条服务支撑。展区内，浙江涂鸦智能电子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朱艳玲正在向采购商介绍公司的一站式 AI 开发平台。通过该平台灵活的开发方式和丰富的模型生态，开发者可以快速打造出针对不同品类、适应各种应用场景的硬件设备，研发成本大大降低。
6: 我们可以帮助传统企业把他们普通产品升级成为智能产品，他就不需要自己搭团队，比如说自己去建云服务器，自己招团队做 APP， 开发周期可以缩短60%以上。那从成本上来说，我们预估是可以降低30%-50%。截止到今年的 Q1， 这个联网模组的设备量已经超过了10亿台。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浙江、宁波、杭州三个交易团共有7700多家企业，1.7万多个展位参展，其中品牌展位4900多个，占全国品牌展位约1/3，企业数、展位数、品牌展位数均居全国前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徐佳瑶说，参展的浙江外贸企业今年1到8月出口额占全省一般贸易出口25.2%，整体呈现规模大、质量优、结构新的特点。
7: 参展企业实力过硬，代表性强，充分展现出浙江外贸的底子厚、后劲足。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海关 AEO 认证等企业超过3800家，共有38件产品获得 CF 奖，获奖产品数量创历年新高，集中体现了浙江外贸企业加快向新、智、绿的方向发展。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浙江首个航空前置货站今年7月落地杭州综合保税区，实现一次查验全域互认。如今这项区港联动改革再迎关键升级，打通前置货站到机场机坪的最后一环，实现跨境电商货物一站式办结，机坪直装，当天出运，刷新浙江跨境航空出口物流速度。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0: 昨天，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杭州宗保区前置货站办结全部通关安检手续，闭环转运至萧山国际机场后，经由专用通道直达机坪，装机飞往香港。这也是浙江前置货站首次实现机坪直装常态化运行。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徐凯说，前置货站七月底投运时已实现抵港免二次安检，但货物抵达机场后仍需入库暂存排队中转。本次升级彻底打通末端壁垒，真正实现抵港集装当日出境。
8: 现在货物在抵达机场货站后，通过专用通道直达机坪开展装机作业，省去了机场入库、仓储暂存、二次分拣排队等中间环节。货物进入前置货站即视同送入机场货站，当天通关，当天就可以装机出境。目前该业务计划每周开行3至4班。
0: 眼下海外电商大促季临近，跨境电商出口即将迎来高峰，机坪直装当天出运的新模式让企业出货排期更稳定更灵活。浙江荣易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庄振池说，
4: 那我们企业就不需要再预留更多的时间去周转，那大幅节省了我们的仓储时间以及人力成本，那我们可以更好的、更从容的抓住这个海外订单的窗口期，让我们跨境企业呢在出口上面更有底气。
0: 目前企业空运物流时效压缩至24小时以内，仓储成本下降15%，运输效能提升超50%。
2: 舟山市昨天通报，第九届游商大会以深化开放合作，共筑大宗商品新生态为主题，将于21号到23号举行，设置一场全体会议、9场专题会议，并配套产业推介、商务洽谈、项目对接、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大宗商品行业盛会。截至目前，已有国内外200多家大宗商品及相关领域知名企业报名参会，预计总人数将突破2000人，创下历史新高。相比以往，今年大会新增金砖国家合作、金融生态、大宗商品保险、可持续航空燃料、粮食产业等5场专题会议，并设置行业倡议、联盟组建、项目签约等环节。此外，大会还将发布10多项细分行业的重量级成果。
3: 第57届世界标准日浙江主题活动昨天在舟山举办，集中发布了一批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成果。全国首个铁矿石储运混配标准化工作组落户舟山，补齐大宗商品产业链标准短板。此外，浙江抢先布局新兴产业标准赛道，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筹建。舟山还发布了3项绿色修船团体标准，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2: 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试点工作现场交流活动昨天在舟山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改革实施1年多来，我省以幼儿园开设托班为重要抓手，持续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9: 在幼儿园开设托班，推进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盘活学前教育存量资源、破解群众入托难、入托贵、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4950所幼儿园开设托班，同比增加1500多所，占全社会托育机构总数的69%。幼儿园供给托位近12万个，新增2.9万个，占全社会托位的59%。在园入托3岁以下幼儿10.3万名，增加2.6万名，占全社会入托幼儿的74%。依托47个试点县市区与试点园，我省围绕规划、资源、师资、管理、教养、卫生保健6个一体化，搭建一加 X 政策体系。全省11个社区市、90个县市区都出台了实施方案。杭州西湖区打造一刻钟就近入托、每一刻温暖陪伴服务品牌，近4年新建公办园配套托班38个，新增托位760个。完成试托化改造班机200个，新增托位4000个，推出全日制、半日制、小时制3+3灵活班托模式，适配多元家庭需求。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2级调研员吴静说，
10: 遵循婴幼儿生长发育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教育和卫健协同发力，提升托育质量，同时我们还加大了对托班教师、保育员等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9: 待深切立足海岛产业特色，适配产业职工倒班需求，探索海岛产业联动型托育模式，当地打破户籍属地壁垒，把产业职工子女纳入

0: 公办院统筹安置，创新带你月托按月登记招录机制，配套早托、晚托、三餐两点全日托、企业点单送教等服务，实现普惠托位全覆盖。岱山县教育局副局长任静华说，
1: 我们健全托育从业人员岗前培训与定期培训制度，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岗位技能比武等方式，建强专业的保教队伍。托育从业人员100%持教师证和托育保育从业人员资格证双证上岗，创新建立健康、营养、安全评估、人才医育融合五联共作机制，推动托幼机构与医疗机构100%签约，配齐助援的健康指导员，并结合常态化的健康监测，全方位护航婴幼儿健康成长。
0: 下一步，浙江将紧扣6个一体化与5个100%目标，力争今年年底前托班归口教育部门统一管理，家长承担保育费用比例原则上不高于50%，托班改造经费由财政兜底，年内完成80%改造任务，努力实现更多家庭有地方托，托得普惠，托得安全，托得放心。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穿越长征烽火，青春对话信仰主题宣讲活动昨天在杭州剧院开讲。本次活动集结全省优秀青年理论宣讲骨干，历时近3个月，精心打磨创编7个宣讲作品，打造兼具浙江味、科技味和青年味的宣讲盛宴。后续宣讲团成员还将赴北京开展宣讲。
5: 昨晚，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乌镇开幕，来自全球的26部大戏将在乌镇连续上演11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6: 13届乌镇戏剧节盛大开幕，
7: 晚上7点半，本届戏剧节正式启幕。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奥地利等11个国家的26部特邀剧目将在乌镇连续上演11天，其中包括国外12部前沿优秀作品、2部中法中美合作作品和12部国内佳作。开幕大戏《野鸭》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将易卜生的经典作品通过160分钟的演绎呈现。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孟金辉说，
8: 这个戏去年在2周年得到了很好的评价，我们现场看了以后也感觉到他的那种精湛的诗意的现实主义和他的那种先锋的意识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舞台上的一个美学呈现。
7: 国内戏剧部分，著名话剧导演赖声川带来的《黄昏的天空》是他30年前创作的一部讲述老年状态的戏剧。赖声川表示，30年后在乌镇重新上演这部戏有一些改变。
9: 当年讲的是老人的一个问题，现在的老人化的问题真的是变成无限扩大，尤其是对老这件事情，我自己又多长了30年，我对这个作品最主要是内在上我有更深的一些体会。
7: 此外，本届乌镇戏剧节还将有8个戏梦粮仓剧目、3个起跑戏剧剧目、上千场古镇嘉年华表演，保留青年竞演、夜游神、戏剧集市、小镇对话等板块。
4: 2026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将于明晚在宁波开幕，昨晚大使阵容正式官宣，演员张颂文担任形象大使，闫妮担任光影创新大使，李云霄担任青年大使，中国台湾演员陈立农担任文化交流大使。4位电影人将以光影为媒，携手海内外青年影人共赴青春之约，为长三角电影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5: 涅瓦一哥萧峰流苏作品特展昨天下午在杭州萧峰艺术馆启幕，这是油画家萧峰首个流苏专题特展，展览精选60多件原。
10: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

0: 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
1: 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4: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年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 AI 赋能数智五育，我市开启智慧教育新征程上篇。江山试点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最高可提50万元。我市升级改造11个民生服务综合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今年以来，我市锚定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主线，全力推进数智五育智慧教育改革，运用人工智能、5G、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致力打造全域统筹、场景融合、数据赋能、五育共生的现代化教育新生态，逐步构建起覆盖教学、安防、体育、心理及科创空间等场景的智慧校园体系。在江山市锦绣中学高二8班的数学课堂上，老师正在给同学们讲解一道空间向量运算题。每位学生的课桌上都摆着一台平板，屏幕画面与智慧黑板实时同步， 老师写下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地呈现在学生眼前，老师手中的平板也在配合使用，指尖轻触之间，课件内容便同步推送到学生平板上，让讲解与演示无缝衔接。这套设备正是学校今年新引进的智慧课堂系统，使用短短一个月，师生们便已感受到明显变化。学生毛婷涵：
13: 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投屏，因为有些就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不按身高排座位，他那个坐后面的时候黑板会被挡住，这时候就是记不到笔记，然后但是他平板上就可以展现出来，然后记笔记比较方便。
12: 地理教师徐鲁通：
14: 有平板以后呢就不用，他直接可以联系到那个大屏幕上去，包括到后面那个作业的下发收缴，它可以直接精准投送的。师生交流方面，有的小孩他还比较内向，他不好意思去找老师问题，但有了这个平板以后，他就可以通过线上打字去和老师交流。
12: 在作业与测评环节，教师通过智慧平板生成并下发试卷，学生完成后，试卷统一放入智能批阅机，不到十分钟，一个班的作业便能批改完毕。试卷上总分和每题得分一目了然，作文题还会给出批注、点评以及写作建议。从课堂互动到作业反馈，一套完整的智慧教学闭环悄然成型，让教与学都变得更加高效精准。数学教师毛群芳：
15: 比如说了解这个知识点，我哪些同学是掌握的，哪些同学是没有掌握的，以前的可能就是凭一些经验的去知晓，通过这个批阅机我就可以从数据层次、大数据层次更精准的进行一些我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教学。
12: 智慧应用也延伸到了操场，在锦绣中学篮球场一角，两台体育测练机已安装就位，这是今年学校同步投用的智慧操场系统配套设备。只见学生站在测练机前扫脸登录，选定 AI 测评项目，跟随设备指令完成体育训练。短短数秒，机器便能自动分析运动动作，生成训练成绩，并输出锻炼建议与测评点评。学生王帅成：
16: 有自己的回望动作以及起跳角度，还有一个动作分析，可以更好帮你去调整你的动作，让你考试或者说平时专业测试的时候有一个努力可以去改进的地方。
12: 体育教师朱元丽：
17: 这些所有的项目呢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国家体测的这些项目啊设置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开学的时候啊，我们不是体育老师都要给那个所有的学生啊做一次那个体测嘛，把我们的数据可能就会更准确一点，不会像以前一样经常出现这个误差什么很多，但比较精确的。
12: 锦绣中学的探索正是我市推进数智五育改革的一个生动缩影。今年我市积极推进数智五育智慧教育改革，在巩固智慧数字化应用成果的基础上，着力补齐德育、体育、美育及劳动教育数字化应用短板，以数智技术深度赋能五育融合，重点围绕学教评研管五大核心领域，建设智慧教学、安防、体育、心理及科创空间等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全场景、全过程深度融合。目前，江山中学、锦绣中学共72个班建成智慧平板课堂，全市中小学、幼儿园重点区域新增或更换7500多路400万像素监控摄像机，城南中学等20所学校建成智慧操场。实验中学等20所学校搭建智慧心理预警系统，衢州第二中专、文苑小学等建设科创教学空间，全面支撑教育教学改革，提升育人质量与教育治理效能。
11: 江上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装修花钱压力大，10月8号起，我市在衢州率先试点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符合条件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装修自住住房可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最高可提取50万元。近日，在华达阳光新城小区，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正上门开展实地核验，工作人员仔细查看房屋装修施工现状，核对房屋相关信息，核验信息确认无误，装修情况符合政策标准后，现场向户主发放了装修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一次性告知单以及装修主材范围清单等便民资料。 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窗口负责人姚。

0: 线上提交了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备案申请。收到申请信息后，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工作人员迅速对接跟进，按流程上门开展实地核查。市民杨小华：
1: 我们在网上申请的，然后当天就那个电话打过来了，那个跟我们讲今天过来，这个拍一下这个照片视频核实一下，这个需要哪些材料啊，需要发票怎么开啊，都讲得很清楚。
0: 为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我市开展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试点，试点期暂定六个月，提取对象为在江山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住住房且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提取额度按房屋建筑面积乘每平方米2000元的标准计算，提取总额不得超过实际装修费用，且最高不超过50万元。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窗口负责人姚国平：
2: 如果说缴存人的配偶也需要提取，那我们另外就是再附上相关的一个关系证明，再就是我们的不动产权证，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装修相关的一个发票。我们装修提取限定是硬装工程，那包括的话我们一些水电工程啊，这些基础工程的就是装修增值税发票或者普票，包括这期间的一个劳务支出发票，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的装修提取的那个额度之内的。
0: 缴存人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办理装修提取备案，线上在这里办 APP 提交申请，线下前往江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办理。备案登记完成后，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核验，现场核验通过后，缴存人备齐装修发票、不动产权证等相关材料，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即可正式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当天申请当天到账。
3: 江浙台记者方金星、郑其卫报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整合提升是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目前，我市已完成11个民生服务综合体的升级改造，并全面投入运营。这11个民生服务综合体分工明确，各有侧重，精准覆盖城乡不同需求。近段时间，上虞镇塘里一村的姜农们正抢抓农时收生姜。今年该村种植生姜100多亩，品种以小黄姜为主，不仅色泽金黄，而且块大肉厚。塘岭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建明：
4: 我们塘岭啊，海拔比较适宜，然后昼夜温差大，种植的土壤啊都是沙质土，非常适合这个小黄姜生长，品质一直是我很好的。
3: 然而村里部分姜农年岁已高，种植规模不大，销售渠道单一。为助力江农拓宽销路，市民政局民生服务综合体的民生大篷车开进了塘岭一村，联动公益组织多方发力，开辟多元销售渠道。市民政局行政审批科负责人赵令：
5: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我到上虞镇塘岭一村担任这个第一书记和农村工作指导员，那了解到部分村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对于这个生姜的销售啊，他平时不怎么注重，价格也不是很高。我就联系了我们这个民生服务综合体，链接了这个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帮助这个农户呢一起销售这个生姜。
3: 今年81岁的刘耕妹种了半亩多生姜，看到民生大篷车开进村里，她一次性卖了200多斤小黄姜。塘岭一村村民刘耕妹：
6: 你一桶就到抬给我压包新鲜了，去拿滚包。
3: 截至目前，塘岭一村生姜销量已经2500斤。塘岭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建明：
4: 民生大篷车来我们村啊，对我们这种散户啊，特别是这个老人家的生姜啊，进行前期的销售啊、推广啊，增加了我们这些农民的收入嘛，然后也增加了他们第二年的种植的这种热情啊。
3: 作为2026年浙江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今年我市整合提升11个民生服务综合体，形成一个城区核心枢纽、10个乡镇社区基础点位的全域布局。目前各点位均已完成提升并投用。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民生服务综合体活动室，社区工作人员正带着辖区里的孩子开展趣味运动和科普活动。另一边的

0: 全民艺术学堂，老人们围坐练习乐器，吹拉弹唱，热闹又温馨。像这样丰富多元的活动正在综合体内常态化开展。据了解，各个综合体各有特色靶向服务，聚焦一老一小、一困一残等重点群体，落实5+N服务模式，在集成为老扶幼、帮困助残、便民5大基础服务之上，同步拓展健康义诊、文化活动、政策代办、心理疏导等特色服务，推动民生服务由碎片化转向一站式供给。
1: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青少年心理健康校医合作共建签约活动举行，市第四人民医院与衢州第二中专共同签署关心下一代心理健康校医合作协议，标志着校园心理教育与专业医疗干预打通壁垒。签约仪式上，市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就双方合作宗旨、内容及职责进行解读。市第四人民医院与衢州第二中专签署合作协议。随后，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为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支部委员、新生科主任江荣亮颁发心理健康副校长聘书。签约结束后，与会人员进行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依托学生成长支持中心等平台，推动教育卫健系统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将服务向家庭端延伸，积极探索本地实践经验。广大教师医务工作者既要科学识别干预心理问题，更要注重关怀安抚，凝聚多方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会后，与会人员观摩了衢州第二中专心理健康馆。
0: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稻加 X 高效种植模式，不少种植户在早稻收割后抢抓农时接茬种植荞麦，实现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拓宽了种植户们的增收路径。荞麦生育期短，管护简单，产量适中，营养价值高，稻荞轮作不仅可以改良土壤地力，还能抑草减害，有效降低稻田病虫害。记者从市农业局了解到，今年全市荞麦种植面积1513亩，市农业部门通过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在稻作之后灵活选择荞麦等生长周期短、市场前景好的作物进行轮作，不仅提高了土地负重指数和综合产出效益，还有效增强了农户应对农时变化、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持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

0: 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4级，